0: 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杨蒙主持召开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强化组织领导，创新具体举措，推动自行车之城建设提速提质，
4: 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凡人微光，汇聚城市文明星河。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9号，市委书记杨猛在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公司主持召开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促进自行车生产和销售相关工作。市领导陈冲、冯祥立、钱丽霞出席并讲了意见。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锚定自行车之城建设目标，通过打造骑行绿道与精品线路，常态化举办系列品牌赛事，全力推出全程骑行品牌，全面带动自行车加产业加快发展，持续激发城市消费活力。会前，杨猛一行来到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公司，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勉励企业解放思想，奋发进取，拓展传统媒体业务板块，通过承办专业赛事和骑行活动，为自行车之城建设贡献力量。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相关部门对照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任务责任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大力培育骑行赛事骨干企业，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各系统的动员和资源整合，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运维、赛事和活动举办、骑行风尚营造等各项工作，进一步形成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合力。要加快完善基础设施，推动太行全城一号风景赛道等一批骑行绿道尽快投用，积极有序在中心城区打造一批骑行友好型街巷，因地制宜布局一批骑行驿站，完善沿途安全防护和补给设施，形成串联山水城等多种独特资源的骑行路网体系。要围绕大众骑行系统实施一批保障措施，推广共享

0: 辆运动自行车，优化全程骑行小程序，动员干部职工带头参与骑行，吸引更多群众参与自行车赛事和活动，在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新风。要持续激发自行车消费市场活力，升级东油流码头等主题商街，打造一批自行车及装备名品名店，组织以旧换新团购等优惠促销活动，将赛事活动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强化以赛促产理念，引导动员相关企业强抓国内外骑行热机遇，加快建设自行车园中园，培育一批高优产品和拳头品牌，做大做强自主品牌，构建起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自行车产业生态。市辖六区萍乡县、广宗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自行车协会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1: 6月9号，市委副书记陈冲到临溪县清河县调研检查，实地查看魏运河和清凉江险工险段防汛备汛、防汛物资储备以及三下生产等情况，提出具体工作要求。陈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细抓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科学统筹调度，密切协同联动，全面提升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要全力抓好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及时播种，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6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魏吉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的重要论述，结合我市实际，把习近平总书记的科学判断转化为推动我市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实践，以法治方式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汛期，要持续开展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专项监督、汛期跟踪监督工作，要聚焦重点区域、关键部位、薄弱环节，深入开展监督检查，持续排查风险隐患，确保全面整改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合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崇德向善蔚然成风。近年来，我市把公民道德建设作为铸魂工程来抓，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道德实践能力，着力培养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邢台篇章铺筑文明底色，汇聚了道德力量。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真正融入广大群众的工作生活实践中，才能根深叶茂。在邢台，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公民道德建设以其贴近性的活动和创新性的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普通百姓的行为举止和社会风气。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行动，各行各业积极响应，广大群众热情参与。市文明办在全市开展好人在身边学习实践活动，市委社会工作部打造温暖在行动志愿服务品牌，本地人自豪、外地人向往的太行全城可感可及。把公民道德建设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突出衣食住行游文明生活，常年持续深入开展双征活动、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行动，抓好城乡道德讲堂、志愿服务队伍、社区物业管理水平提升、家庭教育品牌培树、老年大学扩面提质等建设。截至目前，我市共培育了粮食安全守护人尚金锁、布鞋法官王世广、超人哥哥李义超等多位全国和省道德模范，108人组获评中国好人，310人组获评河北好人，1500余人组获评邢台好人、全城好人，

0: 县城5100余个各类志愿服务组织，实名注册志愿者 118.2 万名，先进典型数量位居全省前列。中国好人李义超：
1: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本心，踏实做好每一件小事，同时也希望感召更多人参与向善之举，共同守护城市的温暖与文明。
0: 所有的伟大皆从平凡小事而来，世间的静好只因有人默默守护。这些好人的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标注着精神的高度，传递着榜样的力量，展现了行乡儿女的精神风貌。一位好人带出一群好人，一群好人引领道德风尚，灯塔效应放大邢台温暖之城道德优势，身边好人成为示范带头的名人，在邢乡大地形成群体效应和矩阵能量。走进南河区人民公园好人广场，广场四周分布着一个个精心设置的好人资料牌，图文资料丰富详实。广场上多个区域集赏景游乐与好人文化于一体，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国好人事迹展板依次排开，引人注目。游人在休闲漫步中接受好人文化的熏陶。市民陈青：
2: 每次来这儿散步，看着广场上这些中国好人的事迹展板，心里特别受触动，心里就想，咱自己不一定能干出多大动静，但至少平常生活中对邻居多搭把手，对长辈多尽份心，别人有难处时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这样就挺好。
0: 2025年获评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的宁晋县黄儿营西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宁小武，18年如一日扎根家乡沃土，带领全村大力发展电线电缆产业，兴办教育事业，持续改善民生。如今该村年产值超100,000企业达50家，昔日盐碱地落后村已蝶变为名副其实的和美乡村样板村。全国道德模范赵庆祥生前扎根供电抢修现场23载，上门服务1000余次，以他名字命名的庆祥共产党服务队获评国家电网公司金牌共产党员服务队称号。现在他的同事扛起这面旗帜，创新庆祥帮办服务品牌，与多名老人及行动不便的客户建立帮扶关系。国家电网河北电力庆祥赶考先锋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石伟刚：
3: 庆祥师傅在的时候总说抢修就是战场，客户就是亲人，现在他不在了，但他的精神就是我们队里的魂。我们接过这面旗，开展庆祥帮办特色资源服务项目，就是要让赵师傅的金字招牌不能倒。
0: 尊宠模范，更要关爱模范，让有德者有德，让好人有好报。近年来，我市积极建立完善典型礼遇长效机制，通过物质奖励、节日慰问、政策帮扶、费用减免等多种方式，帮助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在劳动就业礼遇方面，优先推荐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加强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提供创业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免费开展技能提升培训。在医疗保健礼遇方面，在全省率先为见义勇为人员统一投保意外伤害商业保险，优选5家综合实力突出的市级医院，开通好人就医绿色通道，帮扶生产生活困难的身边好人。在参观游览礼遇方面，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凭礼遇卡到市内 A 级以上旅游景区免费旅游，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同心居德满庭芳，道德花开满园春。放眼邢乡大地，公民道德建设正以实实在在的成果在全社会形成弘扬城市精神、凝聚前行力量的社会新风。
4: 近日，记者从邢台搭链机场获悉，7月1号至10月24号，机场调整部分航班班期，以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其中，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线班期由原来的每周2、4、6调整为每周1、3、5日，航班时刻保持不变，频次增加至每周4班，继续由祥鹏航空直飞。机场方面提醒，

0: 般计划可能临时调整，具体信息以实际查询到的为准。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省人社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河北省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和工作站分站名单。我市推荐的河北春丽航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易泰克轴承有限公司、玉兴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市中心医院五家单位获批设立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截至目前，我市已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2家。下面播送6月9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市经开区3.09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6微克，市高新区3.27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8微克，湘都区3.304 PM2.5 浓度每立方米7微克，临城县3.499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信都区3.50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9微克。后5名依次是：百乡县4.8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广宗县4.79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萍乡县4.78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6微克，临溪县4.71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清河县4.68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4微克。
1: 今天的省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湘都南路6666号。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4: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稻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0: 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琴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

0: 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

0: 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水业集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水业集团总工程师徐志林。徐总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也非常感谢大家多年以来对水业集团的关心和帮助，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和支持水业集团的工作，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嗯，好，再一次欢迎徐总。今天和徐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水业集团供水分公司经理曹茂康，工程第一分公司副经理陈志刚，邢台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厂长曹立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供水、中水回用以及污水处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水业集团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徐总，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关注到了我们近期的工作的要点，其中呢，我注意到进入到六月，进入到了汛期，进入汛期之后呢，我看到邢台水业集团呢，发布了相关的一些防范汛期当中的一些出现的安全风险和隐患的一些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呢，具体到我们的安全供水、还有中水回用和污水处理这方面都是怎么安排的？今天节目当中，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2: 好的。水业集团啊，承担着向千家万户供水以及保护城市水生态环境不受污染的重要职责。那么当前已经进入汛期，水业集团啊对防汛工作高度重视。为此啊，我们已经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了防汛应急预案，成立了防汛指挥部，并组建了22个防汛大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防汛演练，以切实提高啊对供排水设施的应急抢修能力。第二个是备好了各类的防汛物资，保持啊这个抢修人员和抢修车辆24小时待命啊，并充分做好了防大汛的各项准备，一旦出现这个紧急情况能够快速的到位。第三个是加强对供排水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加密对这个关键设备的巡检频次，尤其对这些机泵、阀门、格栅、供片的设备，加密我们的巡检和维修，以确保这些供排水设施的正常运行。第四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调度中心的枢纽作用。我们已经接入了城管的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以及城市的道路这个路面积水情况，能够对这个汛情啊提前做出预判，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能够快速的处置。
1: 嗯，好好，感谢您的介绍哈。几个方面，四个方面，我们分别是做了相关的部署和安排。其中呢，特别我注意到您提到了，我们现在和城管的监控的系统呢，也有一个有效的衔接。出现问题，第一时间能够尽快发现，尽快处理。好，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进行补充和交流。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徐总为您服务，有问题请讲。
3: 哎，领导你好，我住在阳光云下8号楼1单1101，是个顶层，因为这个主管道的放气阀损坏漏水，引起楼道中的室内墙壁空鼓和脱落，这个维修师傅第一次上门简单处理一下，没有处理解决这些问题， 待段时间又继续漏水，还是那样。即使是到手以后换了那个排气扇，这问题才解决。我咨询的是我的墙壁孔固和脱落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1: 好，您是这个顶层当中有这个公共的这叫排气阀的这个设施，是在楼道里面是吧？
3: 是在管道井，管道井它这边是楼道，这边是我家的墙。
1: 是在管道井里面，然后呢和您的这个墙是挨着的，然后这个排气阀是漏水，把这个墙给浸湿了，泡了这个墙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对对。
1: 好，这样我们先请徐总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您也说反映过这个情况，我们一会儿再来沟通一下。徐总，我们先来判断一下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自来水管道的放气阀，这个放气阀的维修，这个保养还有这个维护，这个权属是谁？是我们的水业集团还是用户端？
2: 是这样，这个按照我们的城镇供排水条例啊，我们的这个在这个楼下有这个表井，然后一般情况下在这个表井水表以上上游有我们供水公司来负责，那水表下游的这个管道包括这些阀门，这个包括室内的这些设施啊，一般是由这个物业公司小区的物业来负责，所以这个应该是跟这个物业在进行接洽。
1: 就是先判断一下这个表前表后的问题，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这位朋友，您现在是对
3: 这
1: 个表前表后有明确的这个？您说什么？
3: 是在表前。
1: 这个是在表前。
3: 对。
1: 好。
3: 现在我的问题叙述。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我们先不说您的需求，我们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是您说的是这个，排水的这个排气阀是在表前。放气阀是在表前。好，徐总，
3: 对对对，
1: 这个我们能去现场去再判断一下吗？
2: 可以。
1: 能
2: 现场我们再看看这个，他说就是这个听众说这个故障的点是这个权属范围，我们再进行核实。如果说是我们这个供水范围内，我们尽快的进行处理。
1: 好，这是第一个事儿哈，先把这个权属先划分。好，今天我们在现场假设一下哈，先假设一下，如果这个是属于水业集团的这个维修和保护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个排气阀，这位朋友说了出现了这个问题，一共修了两次才修好，现在是已经修好了，但是他说对于这个他的墙皮的这个水浸产生的这个破损，这个我们有维护和这个维修的这个责任吗？假设一下，我们今天先假设，如果是属于水业集团的这个权属范围，我们需要承担相关的这个责任吗？
2: 这个一般情况下，这种都是一种意外的情况，一般主要是对这些损坏的这些，比方这个放气阀，主要是这些直接的这些东西，我们进行这个维修。
1: 直接的维修。好，这个问题我们再详细核实一下。这位朋友，您表述的这个问题都已经表述清楚了。今天呢是周四，在本周我们会把您的问题转办给水业集团来和您进行联系，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3: 好，谢谢。
1: 好，
3: 谢谢，
1: 感谢您参与。
3: 谢谢，
1: 好，再见啊。好，徐总，这位朋友他这个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还是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概念也是很多朋友不太清楚的，就是表前和表后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能够说明什么？就是表前表后意味着什么？今天节目当中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也方便大家知道，我们需要日常需要注意的哪些事项都有哪些啊？您能简单科普一下吗？
2: 这个请我们的供水分公司的曹经理来解释一下。
1: 好，我们请曹茂康曹经理解答一下。
4: 在我们邢台市城镇供水条例当中有这样规定，就是在供水企业和这个用户之间的这个对于供水设施的维护责任，有一个划分，就是以水表为界。那么水表在来水方向，也就是我们的上游方向，这个维护维修的责任在我们水业集团，在供水企业。然后水表以下到用户以及到一直到用户的这个水龙头这个部分的维修，

0: 和这个维护的责任在用户本身的主体。
1: 这是有一个表前和表后这样的
0: 对。
1: 一个划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以及相关的这个责任和维护是怎么去区分的？好，曹经理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和解答。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您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一位网友来留言。这位网友说，他说呢想咨询一下领导，香都区高家屯新区自来水特别小。打了2次电话还没有处理，能不能给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他把联系电话呢也留在我们的导播平台当中。好，这个问题我们还请曹经理您来解答一下哈。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这个高家屯新区自来水，是不是他想说的是压力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说打了2次电话也没有处理，是那我们不太清楚啊，是没有出工单，我们没有去到现场去，核实和处理这个问题，还是说他认为这个问题现在是没有得到处理？两个问题，请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0: 第一个问题嘛，按照我们的客服的工作流程，接到用户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投诉，或者是一些这个咨询这种问题，他应该是形成一个工单，指派到相关部门。这个用户说打了2次电话没有处理，我觉着这个事肯定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那么我们详细的就是再沟通一下，他什么时候打的电话，我们看。这个问题是在我们那个热线记录上有没有记录？
1: 我们可以核实一下，就是
0: 对，
1: 他反映的这个事儿，我们是怎么处理的，能够去查得清楚，每一个电话都有记录。
0: 对，对。
1: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水压比较小的这个情况哈，您是否掌握这个情况呢？
0: 水压小，随着这个夏季供水高峰的到来，这个城市的供水设施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反映水压小的这个时段集中在5月10号到15号那几天，天比较热的那几天。具体到这个高家屯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回头跟那个电话联系以后，看他一个具体情况，具体怎么样分析。
1: 看看是这个楼层的高低有没有这个区别，还是说用水的这个时段上有没有这个区别？好，好，这位朋友呢，刚才我把您的问题简单转述了一下，但是具体情况，今天您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所以呢，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水业集团，再和您沟通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用水的这种水压比较小，再和您去来沟通一下解决的方式和方法。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这是一个老小区，这些年来呢，一直都是统一的去查表和这个收表，然后呢，想这个自己单独的去装一块表，这个怎么去装？能不能从这个阳台外面直接把这个表伸进我们这个家里？好，这个问题应该是他提到的是一户一表改造这样的这个情况。徐总，哪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2: 曹经理，
1: 还是曹经理。
2: 嗯，
1: 好，曹经理，您解答一下。
0: 因为从河北省这个供水管理的办法来讲，就是提倡的是一户一表，这个水表出户，服务到户。所以说，在这个室内装表，这是从这个条例上是不允许的。第二一个呢，就是这户如果是总表小区的话，就是如果是小区总表，可能至少要往下再分，这很难实现这个一户它这个一户表要进行整个小区的改造。如果是你这个小区是一个现在已经是单元表的话，那么这个周先生呢，可以他的楼上楼下，也就是从1楼到6楼吧，就是说这6户全同意以后，可以去我们客服办理这个申请，然后。按我们设计和这个工程缴纳工程款以后进行改造。
1: 其实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小区现在的供水的设施是怎么去装的。
0: 对。
1: 分为这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是整个小区的这种供水，这是改造的话是有难度的，所以需要这个小区内部，物业也好，开发企业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区自己去进行这个庭院管网的这个改造，这才能够实现。如果说是已经到了单元楼，这儿有一块总表的话，这样的话反而是简单了，我们只要这个楼上楼下同意，然后就可以进行改造。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这位朋友，看一下您所在的小区是否是属于这样的情况。如果是属于刚才说的第二种情况的话，那么可以进行相关的申请和改造。如果是第一种的话，需要整体小。

0: 区进行庭院管网的一个设施改造之后才能够切入。好，我们再来关注下面有一位网友李先生，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问一下，现在我们水业集团的水，扩展到了什么样的服务的范围？我是这个驻村这边的，水到我们这边了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曹经理您再看看您是否了解哈，现在我们服务的这个供水管网的覆盖。到了驻村镇这个地方了吗，曹经理？
1: 没有到驻村镇，然后咱们那个邢东新区那边的管网，按支线来讲，最东的这个支线应该是到了这个咱们邢东新区那个污水
0: 高
1: 处理，
0: 新区。
1: 高新区污水处理厂那个，但是它是沿着这个兴州大道，然后驻村镇的那个供水，我了解这个情况，应该是当时咱们水务部门做的那个农村连片供水，他们那个在负责供水。
0: 我们现在还没有到驻村镇
1: 对，
0: 这边。
1: 对。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如果您有水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水业集团。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水、中水回用以及污水处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和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想说，就是提个什么建议啊？就是，我家是回迁楼哈、啊，然后我有7-8套房子，然后就是说每回他给我发的短信，发短信他只写一个户号，我闹不清是哪一套，我每次还要跑到水业那儿问一下，还得跑到营业厅，能不能下一次给我把这个地址还有楼号啊，是吧？户号发过来。
0: 嗯。好，您说的是这个发送的通知是怎么给您发的？是短信吗？
3: 对。
0: 啊，您还有短信通知？
3: 还有短信。
0: 您用过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吗？
3: 微信小程序，哎呀，微信程序也是那个，好像它也是就是通过微信吧，但是它也没有那个啥，没有。
0: 到底是短信给您通知的，还是微信上给您通知的？短信。
3: 短信，对。
0: 好，那您这个又有就是没有用过微信去查找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水费通知是吗？
3: 嗯，微信只是一户，就是我现在住那一户，剩下我、
0: 其他的您没法查啊。好的，我了解到您的这个诉求了啊。我们请曹方靠曹经理给您解答一下。曹经理，那针对不只是有一套房子，可能存在多套房子这种情况，我们在通知的这个时候，像这位朋友，如这位朋友所言，是发送短信，然后只通知这个户号，然后没有具体的地址信息，还是说我们有这个方式能够去查询到这个信息，怎么方便呢？曹经理，您解答一下好吗？
1: 第一个，我们跟那个他那个短信，然后按照前面是那个是微信那是吧？他有字数限制。它是不超过50个字字符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我们那个户号呢是对应的一户是一个唯一的编号，
0: 嗯，
1: 那么针对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可以关注那个邢台水业，公众的服务号，那上面有一个掌上营业厅，那个营业厅一个手机可以绑定5个那个这个号。这个号以后，你每月可以在那个手机上就可以查哪个具体哪块表，出现了水费。那而且在掌上营业厅就可以交，不用跑到大厅。
0: 嗯，
1: 这个用户呢，如果你这个因为线上时间有限，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你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我们联系一下去大厅，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做一下绑定。
0: 嗯， 好好，这位朋友，确实这个短信给您发通知，字数限制，不能够实现这个把具体的信息还有这个提醒水费的信息一次性告知。我们建议您可以通过网上，而且很方便。我一会儿把您的电话转交给曹经理，曹经理会安排工作人员跟您联系，也希望您抽出一点时间，然后呢，我们用更方便的方式来。

0: 哎呀，就是这个水溜小啊，
1: 嗯，
0: 就
1: 天一家园
0: 是，
1: 是在哪个位置呢？
0: 向东区，
1: 香都区哪个位置？
0: 向东区那平安路，就是这邢台市烟草局对过，西门对过啊。
1: 邢台市烟草局的西门对过，
0: 对，
1: 叫什么小区？
0: 天一府，他这
1: 啊，
0: 个好像是偏案是天一家园
1: 哦，这就是
0: 啊。
1: 天一府小区啊。好，您继续说，您说的遇到什么情况了？
0: 我是30号楼1单元403，这个水溜小，我给咱这个公司这儿也联系过，师傅也来看过，现看过以后说是水溜正常，结果后来是又停了一段，主要是上午这个水溜小，
1: 嗯，
0: 下午了都还可能还稍好点儿，我说你看，怎么给咱处理处理啊？
1: 嗯，我还是没有听明白您的诉求，就是您现在是在天一府的高层小区，是
0: 对，
1: 吗？几
0: 我
1: 楼？
0: 是个4楼。
1: 四楼。好，然后您遇到的情况是水流小，水流小的这个时间段是上午小，然后下午水流就正常了。
0: 对，因为入时间还不久，这不是住了一段，发现就是说是，主要是上午，下
1: 嗯，嗯，
0: 午可
1: 晚
0: 能
1: 上
0: 还
1: 呢？
0: 没，对，下午到晚上都还都，晚上8点以后可能也不行，
1: 嗯，
0: 啊，
1: 好好，您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请曹
0: 啊。
1: 经理来跟您沟通一下。曹经理，在这儿呢，我有两点情况要说明一下哈。第一呢，就是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小区，刚才我位置为什么问得这么详细？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供水方式。首先能够确定的是我们邢台水业集团的供水的范围，其次呢，就是他居住的是高层小区，应该是有二次加压设备吧？那他所住的这个四层是不是也需要这个也进行了二次加压？然后遇到这个情况，怎么能够？够有效的解决，您给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好吧？
2: 哎，这位朋友，那个现在这个情况是一直这样，还是集中在5月这个中旬那会儿？
0: 一直这样，我这住了2年了吧，这个一直都是这样。我也包括那个师傅上次上门，他就说了，他说你观察一段。后来他就观察了一段，因为现在家住的这个人口也不是很多，观察了一段，就基本上都是上午不行，完了就是晚上不行，下午的话倒还好。
2: 另外，你家安那个什么净水器之类的东西了吗？
0: 安着嘞。
2: 那个东西对压力影响是比较大的。这个，
0: 您指的这个打扰了，您指的这个是前置过滤器吗？还是家里这个净水器？
2: 前置过滤器。
0: 前置过滤器，那个可是那个别人也安着呢，别人家有那个水流
2: 因为
0: 都挺
2: 你
0: 好。
2: 这个小区，你这四层应该是一般来讲啊，就是四层以上是有二次加压的。这个四层可能应该是没有在二次加压。另外，这个今年夏季高峰的时候，因为你那个天一府附近在平安路上有一个水壑，然后在这个烟草公司那个门那儿有一个水壑，然后他们月的高峰的时候，那个水壑取水的时候，对周边这个压力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个呢，我们回头这个工作人员再去一下吧，再去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就是把你那个过滤器吧，就是。摘掉以后，你看看压力的变化。
1: 嗯，
2: 从我们的供水集团来讲呢，就是我们的出厂水的水质是合格的，包括我们的
0: 就是，
2: 管网末梢水、管网水，我们每月都要定期检测的。那个东西，我不建议装。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过滤器过滤装置，我们以往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哈。这个自来水所出厂到户的这个水的这个水质是安全可靠的，我们无需再安装这样的净水装置。但是确实有这种净水的需求，需要安装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那但是这个影响是否就是唯一造成现在水压比较小的这个原因？我想还是需要我们曹经理，我们再核实核实。一方面呢，就是测一测家里的这个水压、水流；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看看周围的邻居，四层同样都是四层的，其他的邻居有用净水装置和没有用净水装置的，我建议您也问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情况全面的去考虑一下，好吗，曹经理？
0: 好嘞，
1: 嗯，好，这位朋友也请您配合，我们安排一个时间，然后呢再给您进行沟通和联系，好吗？
0: 好嘞，
1: 嗯，好
0: 谢
1: 好，感
0: 谢，
1: 谢您
0: 好
1: 参
0: 嘞，
1: 与，好，再见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网友陈先生留言。陈先生说，他说呢，我这个水费条呢，每个月的11号，就是今天，大概呢就会在上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会收到这个信息，但是有的时候就会忘交。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会有这个滞纳金，想问一下这个滞纳金从什么时候开始会产生？我最晚在几天之内交这个水费，才不会影响

0: 那好，这个问题，徐总，我们哪位同志能够解答一下？曹经理是吧？好，我们请曹经理您解答一下。
1: 然后我们每月的26号到4月的10号是这是一个那个水费的那个就是水量和水费算费的那个时间，然后11号对用户，11号、12号对用户推送这个水费信息。那么从11号到12到26号这期间是正常缴费时间。那么刚才纠正一下，它不是滞纳金啊，是我们是这个跟用户是供水合同约定的是用户需要按时缴纳水费，那么如果不按时缴纳水费，会产生一个违约金。
0: 这不叫滞纳金，叫违约金。
1: 对，对。
0: 好，感谢您的解答，也提醒一下大家，在11号到26号之间，这是正常交费的时间，超过26号，违反了合约服务的这个合约叫违约金，请您注意一下。好，今天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介绍到汛期来临的时候呢，大家最关注的用水安全如何保证，以及我们的中水回用和污水处理相关的问题。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邢台高新区污水处理厂厂长，曹立强，那曹厂长，我们现在城市的防水、排水和防涝，这也是安全督汛的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邢台市水业集团，我们承担着什么样的街道和污水管网的运营管理？那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实现高效的排水防涝？特别是前几天，我看有集中的有2场雨，我也在城市当中观察了，2场雨下的这个时候呢，有些地方可能还会出现短暂的这种排水不畅哈。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今年汛期如何做到呢？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在市政府的领导下，我集团实施污水处理一体化运营，目前市区污水全处理，对我市水环境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我们还负责市区24条主要街道、289公里污水管网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工作，保障呢排水畅通。在汛期到来之前，我们已经提前对5000余座检查井进行了集中清掏，确保排水畅通。我们还配备了警示三脚架、手持警示灯、防洪板、沙袋等防汛物资，并对各污水厂的设备设施、电力线路进行了检查和维护，制定了专项应急预案、防汛应急预案，并根据模拟演练进行了检验和完善，为安全督汛做好了基础工作。入汛以来，我们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市防汛指挥部的工作通知，提前采取相应措施。在大雨来临之前12小时，四座污水厂提前加大运行负荷，将污水管网液位抽至最低，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区污水管网的雨水容纳能力和调蓄能力。为了保障车辆和行人安全，提前将挡水板设置在了全南大街、团结路、建设路、香都路等易冒水点，做好这个疏排准备。并在这个易冒水点上游放置这个锥形筒、警戒栏杆等，做好交通警示，并安排专人值守，对过往车辆进行疏导。与此同时呢，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加密对粗格栅等设施的运行检查，及时清理了大块垃圾，避免因堵塞导致污水无法提升入场。在降雨之后呢，四座污水厂保持满负荷和超负荷运行，尽最大能力多处理城市管网来水，全力保障这个汛期安全。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也知道有这样相关的一些举措。如果您也发现了哪些地段，特别容易积堵，特别容易去出现污水这种淤堵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的进行补充和反馈。好，最后呢，再一次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8: 哎，你好。
9: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住中社区什么时候可以接上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联系了，联系完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
9: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好像就是大概人家后边的规划人家不清楚。
9: 哦，实际上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小区自来井封停工程呢，需要属地政府和管辖水务局进行牵头改造。
8: 嗯，好嘞，好，谢谢。
9: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哎，
9: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咨询安装水表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0: 要说不能给，要不给你，会压坏了。
9: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邢台水业集团的答复。您的车库和住宅为同一栋楼，不符合一户一表的接水要求。
10: 哦，不符合，算了吧。
9: 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好，你好。
9: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车站呢？

0: 和百泉大道北辅路交叉口东北角有一个水业集团的井盖松动了，这个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你们处理好了，处理好了。
0: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1: 满意。
0: 哎，好的，给您做回访啊，再见。
1: 哎，
0: 喂，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您咨询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接上自来水的问题，邢台水业集团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啊，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然后他意思就是说他们那个管网还在铺设过程中，等将来铺设完成以后让我们找居委会，让居委会牵头。
0: 行，给您做个回访啊。
1: 好好，
0: 再
1: 见啊。再
0: 见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农历4月26，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自行车骑行绿道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我市打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新场景，满足老年人多样化服务需求，我市食品产业再添全球第一，抢抓618消费节点与暑期消费窗口期，我市增发30,000张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资格券，邢台海关10号发布统计数据，1至4月我市出口食品食用农产品货值3.21亿元，我市举办酸枣产品设计大赛，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6月13号，邢台队主场迎战定州队。好南关街区推出高考生专属福利季。河北出台办法提升帮扶资金使用效益。河北省体育消费券拉动相关直接消费近4.5亿元。河北省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下旬分批分段进行。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提醒，2025年度个税汇算6月底截止，请抓紧办理。
5: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道路标识、标牌、驿站、营地等自行车骑行绿道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截至目前，全市已改造建设骑行绿道50条，总里程达870公里，打造骑行小镇、营地、驿站66座，为市民和骑友提供日益连贯完备的骑行保障。我市结合主城6区公园绿地、川城水域、休闲景点打造的全城骑行品牌，以及依托太行山自然资源禀赋打造的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品牌深入人心。据介绍，年内我市还计划重点推进市区串联西部山区的111公里的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建设，引入市场主体运营，借鉴牛尾河骑行营地、德龙驿站、碳围来骑行营地的运营经验，提升一批基础设施、安全标识和景观小品，为骑行爱好者提供高品质骑行体验。近年来，我市大力弘扬孝老爱亲传统美德，坚持以德润城、以情暖城，常态化推进孝道文化培育、典型选树、服务完善等各项工作，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打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新场景，持续厚植孝老爱亲的城市温情底色，让孝老爱

心之光，照亮人心，凝聚力量。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08人登上中国好人榜，其中孝老爱亲类中国好人9人。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我市将于6月12号起增发30,000张以旧换新资格券，包含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10,000张。此次资格券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派发模式，当日领取，当日有效，发完即止。个人消费者可通过云闪付 APP 申领。在家电以旧换新方面，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等6类家电中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可按售价的15%享受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覆盖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单件售价不超过6000元，可享售价15%的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最高补贴500元。当前，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6月13号19点，邢台赛区第3场比赛将在邢台学院体育馆打响。邢台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定州队，向4连胜发起冲击。据介绍，2026年邢台赛区的赛事由省体育局和市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大球运动中心、省足球协会和市体育局承办。我市作为分赛区之一，依托邢台学院体育馆打造专业赛场，从今年5月23号到11月7号承办13场主场比赛。高考结束，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联合街区内多家宝藏商户重磅推出高考生专属福利季，即日起至8月底，2026年应届高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在街区享受多重专属优惠。本次福利覆盖美食、零售、文化体验等多个业态。除了考生专属惊喜，好南关还为市民准备了端午节及夏日全民福利。活动具体细则及有效期，请以各门店现场公示为准。河北省财政厅等5部门制定《河北省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帮扶资金重点支持帮扶产业发展，提升产业帮扶质效，优先用于带动重点帮扶群体通过产业增收。办法明确支持推动全产业链开发，壮大县域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重点支持具有较好资源禀赋、良好市场前景、带动增收能力强的重养业，延伸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副产物综合利用和以农业产业为主体的1、2、3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帮扶资金支持吸纳重点帮扶群体等参与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工代赈项目。近日，为期3个月的2026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启幕。今年体育消费季，河北省体育局将向全省健身爱好者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据了解到，举办7年以来，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已累计投放体育消费券超1亿元，通过体育消费券吸引省内400万人次群众参与体育健身活动，拉动体育相关直接消费近4.5亿元。本次专项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主题为乐享运动全民聚会，适用于已入驻汇媒体育平台的近200家场馆。汇媒体育平台在圆通用10元、15元、20元、30元、50元等5种面值消费券的基础上，增加投放25000张面值为80元、总额为200万元的专项体育消费券，并将该体育消费券的使用比例设置为最高50%。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申报指南、谈判药品续约规则以及非独家药品竞价规则。同时，为帮助社会各界加深对政策的理解，组织编制了2026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常用问答。据国家统计局10号的消息，2026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1%，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消费品价格上涨1.6%，服务价格上涨0.8%。1到5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 1.0。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还没有办理的小伙伴请抓紧时间，避免逾期影响个人权益与信用。截止日前才集中办理，既容易遇上系统拥堵，也存在逾期风险。6月30号汇算结束后，对应补税却未申报、未足额补缴税款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我市食品出口稳定增长。记者10号从邢台海关了解到，1至4月，邢台海关监管出口食品、食用农产品3181批，货值3.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26.6%。近年来，我市全力建设千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不断完善食品加工业配套，建设标准化原料基地，推动产业向上下游拓展。食品企业主动开拓市场的同时，政府部门给予精准帮扶，助力邢台味道走向全球。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省人社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河北省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和工作站分站名单。我市推荐的河北春丽航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易泰克轴承有限公司、玉兴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市中心医院5家单位获批设立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6月10号，龙窑金麦郎食品小镇正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这一荣誉标志着中国方便面产业再添一项全球第一。这座占地5.88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源自1994年起步的华龙企业，历经32年发展，昔日17.6亩荒地，如今已建成集研发、生产、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群。目前金麦郎在全国布局26个生产基地、63座工厂，方便面年产能达120亿份，年可处理小麦400万吨。深度挖掘内丘酸枣特色产业价值，助力邢枣仁品牌升级与产业化发展。6月10号，记者了解到，由市邢枣仁产业联合会、内丘县商务局、内丘县电子商务协会联合主办的酸枣产品设计大赛近日举行。比赛评选出1等奖1项、2等奖2项、3等奖4项，优秀作品将有机会在当地企业实现成果转化，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考录取等各个阶段，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考生号、身份证号、志愿填报、登录密码等关键信息，谨防信息泄露。要提高警惕，明辨谣言，从正规渠道了解招考政策信息，谨防上当受骗。据了解，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分批分段进行，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及对口本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在6月下旬，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及对口专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在本科批填报最后一次征集志愿时进行。军队院校和定向培养军事招生填报志愿安排在6月下旬，在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及对口本科批的集中填报志愿开始前进行。在各录取批次及志愿设置方面，普通高校招生按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对口类4个类别分别进行批次设置，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2种模式。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等4个批次，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分段依次录取。本科批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专科提前批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专科批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2次征集志愿。艺术类招生分

0: 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前批两个批次。本科提前批分为 A、B 两段，每段为一个独立的小批次，分段依次录取。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本科提前批 B 段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专科提前批包括艺术类专科专业，分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体育类招生分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前批两个批次。本科提前批 A 段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本科提前批 B 段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专科提前批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对口类招生分对口本科批和对口专科批，均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均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每次最多可填报96个志愿。对口本科批随本科提前批 B 段填报志愿录取，对口专科批随专科提前批填报志愿录取。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严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5: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六月

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爆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八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

0: 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小门票10元专属特惠。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岐山湖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8折。天台山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6月10号到8月31号，2026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站着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D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6: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全新的建

0: 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0: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齐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7: 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接下来呢，插播最新的路况信息。因行丰县滦谢段和新武县养护维修，禁止大型的车辆通行。行驶行丰县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呢，请合理的规划出行的路线，建议绕行的是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民意热线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外科的静燕静主任。静主任是副主任医师，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肿瘤分会理事，河北省肝病学会糖尿病分会委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中青年骨干，邢台市医学会肛肠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比较擅长的是混合治、肛裂、肛瘘等肛周疾病的全程微痛，还有精准治疗，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肛周疾病，取得非常好的一些疗效，率先开展了复杂性肛瘘的虚实挂陷手术等多种治疗方法，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篇，参加省级和市级科研成果6项，非常的优秀。如果说大家呢在肛肠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静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静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嗯，好，非常欢迎静主任哈。那在我们今天呢聊到的这个

0: 这个话题呢，相信也是跟很多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肛肠问题呢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因为它的位置比较的特殊，比较的私密，所以说有很多人即使已经是饱受这个肛肠疾病的这个困扰，但是呢难以启齿，不好意思去看病，默默的忍受，甚至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是上火了，或者是自行在家吃点药就好了。其实呢，像这些便血，包括一些肛门疼痛啊、瘙痒，还有肿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看似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不适，其实它背后可能会隐藏着一些，比如说像常见的一些痔疮啊、肛周脓肿啊、肛裂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痔疮，什么样的情况是肛周脓肿，还有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些重视的。因为有很多疾病，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些癌症，它的早期表现可能就是出血，或者是就跟他的一些肛周疾病有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走进这些肛周疾病哈，让大家呢去正确的去认识它。首先呢，我们说到这个肛肠健康的时候，它主要包括哪些疾病呢？
1: 好的，下午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今天说的主题，就是肛肠。咱们就围绕这个肛肠来说，其实现在幸福是什么呀？能吃能排，说老百姓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能吃能拉，这就是幸福，对吧？
0: 光能吃还不行哈。
1: 对，所以说这个是肛肠健康啊，它主要是涵盖了这个肛门、还有直肠、还有结肠这一块儿。然后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肛肠，它这个说的肛肠病，其实老百姓一直针对的就是咱们肛门啊、肛管啊这一块儿。咱老百姓简单的说的就是这些。然后这个地方的根据它的结构呀、功能啊，直接就影响了咱们这个排便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还有肛周有没有疼痛啊、出血呀、还有一个肿块啊，这些异常的这个表现都属于咱这个是肛肠里头的一个健康里头的一部分。然后咱们这个肛肠的地方，这个跟长期受压往下这下坠的这种形式，然后也平常的时候一旦就说不太的注意，然后就会引起各类的一些相关并发症。比如说咱们平常见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朋友不管是小朋友也好，然后还有是咱们孕妇，再往上还有咱们老年病人，有的时候肛门会瘙痒。其实他就白天的时候也不瘙痒，简单的来说，如果不注意，因为可以有别的，然后掩盖这些发生。一到晚上睡觉怎么瘙痒呀？就是影响睡眠。他今天一次，明天一次，他说算了，别管了。等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肛周皮肤，甚至出现一些感染或者一些变异的情况。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由小病，然后引起一些大的或者一些慢性病，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了。
0: 所以说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会觉得它不像这个头痛，有的时候可能来的比较剧烈哈，这些瘙痒也好，或者是便中带血也好，大家可能会觉得会忍，是吧？可能是没有那么难受，但是呢，殊不知可能一个小小的一些举动可能会招引来大麻烦。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些肛周不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哈。其实你刚才也说到了全年龄阶段，小朋友也好，孕妇也好，还是老年朋友也好，目前像这个肛肠疾病的话，它的这个发病的群体目前是像老年朋友居多呢，还是覆盖到全年龄阶段呢？
1: 怎么说呀，其实根据现在这个工作节奏，还有这个学习压力，这个生活环境，还有这个饮食，还有咱们很多人这个睡眠状态啊，直接就是增加了咱们得肛肠疾病这个数据。然后根据我们在临床上一些显示，就是肛门直肠类这些整体的发病率就能达到50%多。比如说喜欢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饮酒的，或者说像咱们这个学生，现在这个学生得肛肠疾病的也特别多。因为什么呀？坐的时间长了，就像咱刚刚高考吧，像这些孩子寒窗这个读书12年，你想他坐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除了睡觉都是在坐着，像这种久坐，还有作息不规律，还有一些比如说咱排便不规律，比如说排便不规律包括便秘和腹泻这些。再了咱们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她会经历这个妊娠期，然后这个时候还有这个哺乳期，还有咱们的小朋友饮食不佳，这种属于 这个挑食呀，饮食不合理，还有这种体质虚。

0: 弱者，再了还有一些老年病人。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肛肠疾病啊，在人群中发病率是非常高的，涉及到方方面面。以前都说这个男同志喝酒的、作息不规律的、辛辣的容易得，其实现在发展的每一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得这个，而且男性、女性，然后小朋友也加入这个队伍当中了。然后再了就是说，在整体来看，像咱们饮食不当的这个，比如说爱吃辛辣刺激的、久坐的，还有妊娠期有这个，他这个得肛肠疾病的几率会增加一些。
1: 可能覆盖到全年龄阶段哈，就可能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呀，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很大的这些关系，是吧？就不管是久坐族，还是一些喜欢喝酒啊，包括一些辛辣的这些食物，都可能会被这个肛肠疾病找上门哈。那我们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便血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是肛门的瘙痒的情况，但是我们很难去分辨，哎，它到底是痔疮呢，还是肛裂呢，还是肛周脓肿呢？其实我们很难去辨别，作为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哈。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辨别什么是痔疮呢？它有哪些最经典的一些表现或者是一些症状？哎，我们就能够通过它的这个症状简单的在家就初步的判断一下，哎，这可能就是痔疮了。
0: 在咱们生活当中，其实平常多说的咱们肛肠疾病常见的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痔疮，像肛裂、肛周脓肿、肛瘘，剩下其他一些说那种那个结直肠的肿物啊，或者肛门的这种肿物啊，像癌症这种，这个相对来说是少见的。所以说我现在今天给大家主要先说说咱们常见的这种肛肠疾病，比如说痔疮、肛裂，然后肛周脓肿，还有肛瘘，接下来我一一给大家说。首先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便带血，大便带血它有可能是痔疮，它有可能是肛裂，它也有可能是肛周脓肿破溃以后溢出来的血性脓液，也有可就是脓血相混的一种液体。老百姓他可不分你是不是红色、深红色还是什么色，
1: 光看见有血了，
0: 对，他就说这个都可以，知道吧？再往深了说，结直肠肿物它也有可能大便带血，咱先不说那个，咱先说这常见的是吧？像痔疮的，痔疮从我上学哈，一开始老师就给我们说很简单，说痔疮你们记不住，你们就说这就是血管子，其实痔疮就是咱们肛门上面有一段，它那里面都是血管子，血管子受压以后淤积，把正常的那种变成了异常了，就成了这个痔疮了。其实里头全是静脉团，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呗，我说的这个有点咱们这种白，我希望大家能理解，简单理解就是说痔疮就是静脉团，就是血管子，就是它这个血管子压力大了破了，然后出了血。其实症状很简单，它破了出血，那不就是带血了吗？这种血一般都是鲜红色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它都是压力大，静脉团压力大，它破了出血。像咱们小的时候玩那种起迷丝，往里头打点水，然后一破，是不是就啪，然后就那喷的呀？这个就是，它这个痔疮一般的就是喷射状的血，或者是滴滴答答的这种鲜红色的，它不会深红色，除非量大了也不除外，很少见，一般都是鲜红色的。然后再了，因为它这个就是不是说静脉团了，它都变成异常的情况下了，然后它压力又大，本来人就是一小的，然后现在把人体积变大了，所以人家要拖出来了，就是说肛门口它还会有的时候会有疙瘩拖出来，一般情况下都早期的话自己能回去。然后很多来就医的就是说我肛门上长了个疙瘩，长疙瘩这时候医生就得考虑它是什么疙瘩，它是一个痔疮引起的这个疙瘩呀，还是说是肛周脓肿这个疙瘩呀，还是结直肠肿物这种疙瘩呀，息肉这种疙瘩，所以我们就要鉴别。像痔疮引起的这种疙瘩一般自己都能回去，不能回去的是卡到外头形成血栓了，那时候它不光大便带血，不光肿物脱出，它还会疼，还会坠，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影响睡眠，影响小便，影响生活，这就是咱们所说的痔疮。简单的说归纳，痔疮就是鲜红色的血，滴血或者喷血，然后肛门肿物脱出，它自己回去或者用手回去，然后疼痛的时候很少，一般疼老百姓估计就不在家了，就过来看了是吧，就肯定来医院看，也有疼的，疼的少，疼的一般都是卡到外头形成血栓，像这种情况，这是咱们说的痔疮。
1: 其实通过刚才的

0: 这个分析还是能够去辨别到的哈，就是首先它有东西脱出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它的血液是
1: 鲜
0: 红
1: 的。
0: 对，我们先记住这两点是吧？
1: 对对对，
0: 也是可以的哈。那什么是肛裂呢？和痔疮如何去区分呢？
1: 你看肛裂和痔疮呀，肛裂也带血，
0: 嗯，
1: 它也疼。痔疮我刚才说了是吧，它那个肛门肿物脱出来卡到外头是不是也会疼啊，形成血栓。
0: 嗯，
1: 肛裂它也会疼。肛裂是什么呀？肛裂就是一个肛管皮肤一个全层的裂开，然后早期就是形成一个破溃的面，等时间长的话就成一个慢性溃疡面了。主要的不是就是疼痛，它这种疼痛跟咱们刚才说的痔疮不一样。肛裂的疼痛是什么时候疼？是排便的时候疼，比如说我想上厕所，我解大便了，我解这一下开始疼，等到解完它会持续数分钟或数小时甚至一天，等到下次排便的时候又再次出现，这是有规律的。而且它是一个痉挛性的疼痛，就是排便的时候那口子破了，那大便从那儿过拉它那种感觉，
0: 就是经过的时候
1: 疼，对对对对对对，这种它是带血的时候，一般都是手指上带血，不除外局部小血管破了以后出血，但那种少，一般都是手指上带血，主要的症状是疼，是一种痉挛性的疼，然后便后持续数小时，有的数分钟数小时，然后慢慢缓解，等到下次又开始了，有一个周期性，这就是肛裂。像肛裂跟痔疮共同的特点都是带血，但是那个带痔疮带血是鲜红，是滴或喷，肛裂带血也是鲜红，但是它是手指上带血，然后痔疮它是疼的时候是拖出来没法回去，卡到那儿疼，坠胀疼，然后肛裂的疼是痉挛性的疼，刀割一样疼，是这样疼。所以说有的病号来的时候他说屁股疼，什么时候疼？他说我躺这儿不疼，我就是解大便的时候疼，那就要往这方面考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明白吗？什么时候疼来辨别一下肛裂和痔疮。
0: 其实还是挺好辨别的哈，就是一个就是经过的时候疼痛，哎，那可能是怀疑它是肛裂了，对吧？你像刚才有这个坠物的脱出，然后疼痛的话，而且它的血液量比较大的时候，那可能就是痔疮了。那你像这个肛周脓肿和这个肛瘘，它又是什么关系呢？
1: 你看肛周脓肿啊和肛瘘，我经常会给我的病号说，肛周脓肿和肛瘘就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发展过程。但是有的病号他不理解，我就说举个例子，好比这个人肛周脓肿，他有婴儿时期，有成人，有老年，就是肛周脓肿和肛瘘就是一个这么着过程。肛周脓肿啊，一般就是说他这个肛腺的感染堵塞了，就是在咱们肛门上方有肛窦的地方，这种竖沟沟，这种竖纵形的这个竖沟沟，它那个沟沟那个因为大便稀呀，或者是脏东西把那堵住了，等它慢慢的堵，它没法去除干净以后，等到一个量变达到一个质变的过程，它就感染了，感染以后它就形成肛周脓肿了。肛周脓肿的症状就是红肿热疼。如果说深部的脓肿，它会以下坠为主要，或者发热，浅表的皮下的这种靠近皮肤的比较浅的这种脓肿，它主要是疼痛红肿。一般来说靠近皮下的这种咱老百姓容易发现，但有的病号来看肛周脓肿他不看，他说我最近老肛门下坠，肛门下坠我们就要看这个人的年龄了，看这个人他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因为现在这个生活习惯压力焦虑在这方面这种鉴别支持给的这个力度其实参数要小一些。因为这个现在这真的得病不分年龄，所以说像这种肛周脓肿下坠来的，我们也要跟他做指诊，摸一摸，是看他这种下坠来的，就要跟结直肠肿物，然后鉴别了，我们就要摸一摸，看他是什么情况，然后一摸，通过我们的指诊来，可以基本上可以鉴别他是一个肛周脓肿还是结直肠肿物，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肛周脓肿是什么症状？就是红肿热痛，伴有下坠，不同的地方它下坠程度不一样，有的会引起发烧，或者说白细胞增多，还有的像男性同志们要如果得肛周脓肿，还会引起小便不畅，再了就是说，咱们说肛周脓肿它属于一个急性的化脓性感染，这个是必须一有症状就要来医院就诊，而且是必须手术的，因为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如果说拖延的

0: 使它感染加重，影响恢复时间，或者说带来其他一些并发症。
1: 嗯，
0: 然后咱说了这个肛周脓肿了，肛瘘是什么？肛瘘就是在肛周脓肿过了那个急性期，它破了以后，里头有肛腺的感染，还有外头有皮肤的破溃口，中间有一个道，就是两个口中间一个道，就形成了肛瘘，这就叫肛瘘。肛瘘是一个肛管直肠，还有它这个周围皮肤肛周这个异常的一个通道，就这个瘘，它的这个治疗的关键是把这个漏道去除，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嗯，它的症状就是什么呀？平常没什么事儿，也不疼，疼很少，大家都能忍受。主要是肛周反复的破溃流脓，易分泌物，疼痛很少，偶尔比如说堵塞了，那也会疼，主要是分泌物多，这就是肛瘘。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吗？肛瘘和肛周脓肿，肛周脓肿是急性过程，肛瘘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慢性过程。肛周脓肿，容易引起疼痛、发烧，然后肛瘘主要是分泌物增多，主要是这样。
1: 嗯，还是很好区分的哈，它的这个部位还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好，那你像我们刚才也是说到了很多这些，不管是便血也好，还是脓肿也好，你像有的时候也会难免是出血，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一上大便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看出血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可能是最近作息不好，或者是吃一些辛辣的东西了。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一看见出血了，呀，完事儿了，这可能是不是这个结直肠癌啊，或者是等等等等
0: 这
1: 样的一些情况哈。所以说我们到底出血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判断哪些情况是需要我们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或者是需要及时去就医的呢？
0: 行，现在我就跟咱们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咱们看出血它有颜色之分，鲜红色的还是深红色的还是凝血块，然后是跟大便粘着呢，还是滴到大便上的，还是便血相混的，这个要区别。一般鲜红色的、滴的、喷的，我刚才说过，在咱们节目最初的时候就说了，它就是一个混合质。如果说在手指上有是鲜红色的，然后伴有疼痛的，它就是肛裂。再了，比如说还有是黑便，然后排便次数增多，这样就要考虑到消化道，比如说是大便是黑的，明显的那种柏油便，那就是上消化道的一个出血。如果是下面是暗红色的粘液脓血便的，这样我们就要考虑是结直肠肿物的，说白了就是结直肠肿瘤这一块，我们就必须得做一个电子结肠镜。所以说现在很多病号上了年龄，因为根据他症状，我都喜欢给他推荐这个。其实电子结肠镜在大城市早已经把它作为这个体检项目之一了，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到一定的年龄阶段，根据一定的症状，还是有必要做这个的。这是咱们说的这个血，鲜红的痔疮，手指上带的肛裂，这个粘液脓血便、结直肠癌，大概的就能分这几种，然后咱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但是我觉着啊，出血一开始前两天分辨一下，如果出血一直存在超过三天，我建议还是去医院就诊做一下肛门指检。肛门指检非常有必要，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痛苦。
1: 就是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有的时候可能虽然说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非常详细什么是这个痔疮，什么是肛周脓肿以及肛瘘哈，但是有的时候一旦大家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比较的这个焦虑或者是慌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那我们就交给医生好了，去做一个检查。
0: 对对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去做一个
0: 肛门
1: 指检，指检就是就是比较好操作的，
0: 对，
1: 是吧？
0: 是一种物理的办法，
1: 没
0: 有大家想象那么痛苦，基本上没有什么痛苦，
1: 而且呢也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哈。
0: 不会的，
1: 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让医生看一下，
0: 对对，
1: 然后就能够去简单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说到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肛周疾病哈。那你像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部分的人群，就比如说像一些久坐的一些人群呀，或者是饮食不当的这些人群呀，或者是在一些管理期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哈，他可能经常会出现一些便秘的一些情况哈。你像便秘的话，它的原因是有哪些呢？如果说出现便秘的话，这个也需要去就医吗？
0: 首先啊，便秘咱们大家得理解这个什么叫便秘。有的病号过来了就告诉我，哎呀，那个是我每天都解大便，但是大便有点干，然后这是一种。还有的病号说，哎呀，我两天解一回大便，挺规律的啊，这然后再了就是说，还有病号说，我老解不出来大便，我都有便意，但是解不出来。

0: 就是好多种，就是经常来说的，就是像这常见的。现在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便秘是怎么回事儿。便秘它就是简单的说，我就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大便，排不出来大便是干，比如说刚才说的，我一天一回，这很好的习惯，是完全可以的。2天一回也是完全可以的。那它什么是便秘啊？比如说便秘，我3、4天，然后或者没准儿什么时候想有。都自己都感觉不到，只是说呀，好久没有了。这种情况下，它便秘又分好多种，到底是因为饮食不足，还是路程，这咱们肠子蠕动过慢，还是咱要排便的时候这个肛门口它堵塞，是这些问题引起，所以到时候就要去鉴别诊断。先说一下便秘的常见原因吧。首先，我刚才就说了，咱们是库里不足还是怎么？就说咱饮食的量要达到，咱们常见的一些，漂亮小女生经常要减肥也会便秘，像她们这种就是库存不足，我饮食量不够，是吧？属于原材料缺乏，然后再了就是说还有我，干嘛？大便干。那我的水分够不够？每天要喝够多少水量？800，至少的要喝。然后还有咱们再了就是肠子蠕动，像正常的年轻人，咱们肠子蠕动是一般是正常的，但是随着老年人或者有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他们肠子会蠕动的慢一点。像这种，肠子蠕动慢的，还有长期坐的，还有这种焦虑的，再了还有那种抑郁也会便秘。然后还有一种作息时间不规律呀，甚至还有咱们经常吃的药物也会引起。咱们精神类药物有好多种，咱们精神类药物有好多种都可以导致便秘的。所以说，咱们得先查找便秘的原因，针对便秘的原因，然后再去治疗。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要是1、2天解一次大便，也没有腹痛，也没有说体重下降，不影响生活。哎，这是完全可以的，不用那么纠结。我2天，排一次便，然后便稍微有一点干，我就是便秘。那个完全可以通过饮食，这就是正常的一种状态。
1: 其实呢，引起便秘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它的表现也是多种多样哈。一个小小的便秘，它还是挺有学问的哈。就刚才说到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这个便秘，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找到这个原因之后，哎，然后去改善一下，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民意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

0: 肠二科的刘辉，有志痛苦相伴，无志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4，你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互动。参与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直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和互动也都是可以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外科的静燕静主任。静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守护肛周健康，远离肛肠困扰。如果说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也给大家说到了很多我们肛周健康的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常见的一些症状哈。那你像这个痔疮和便秘，包括这些肛周疾病的话，你刚才也说到好像是在多少年前，像这个男性朋友可能跟饮食习惯啊，包括喝酒有关，是不是这个男性多于女性，还是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还是现在是女性多于男性呢？
1: 现在是这样的，这个如果说单纯的是痔疮啊，咱不说肛周脓肿，咱就说痔疮这样，女性相对一下得这个痔疮的这几率啊会增加。因为什么呀？因为女性有一个特殊时期，就是这个妊娠期。妊娠期以后，她这个腹压会增大，腹压会增大，导致她这个静脉团，咱们刚才说了，痔疮它就是一个血管子，导致它这个静脉团一区变成从一个正常变成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所以它就容易得痔疮。再了一个还是这个女性她体内这个激素水平，然后会抑制这个大肠的这个蠕动。你看很多哪有听说过男同志容易便秘的，很多都是年轻的女同志，哎呀便秘说的比较多吧，她跟这个激素水平还有这个心理承受这个压力焦虑状态有关系。男同志还容易调节一下，这个女同志在这方面好欠缺一下。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女同志她减肥节食量不够，所以说她也容易得这个痔疮。再了就是说，比如说还有女同志这个盆腔，她有妇科这一块儿，有这个或者说有这个异常的病变，也会引起，就是给这个只要导致这个盆腔啊、腹腔压力增大，都会导致痔疮的这个形成。
0: 所以说目前还是女性朋友比男性朋友更容易患上这个痔疮和便秘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些女性朋友更要去注意了，平时的时候在饮食上啊，还是在生活的这些习惯上，都是要去多多的注意哈。那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分析了很多种这些肛肠疾病，那你像诱发肛肠疾病的主要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其实咱们刚才在说每一个疾病的时候，其实都把这些诱因说了。我现在就给大家
0: 总结一下。
1: 对对对，首先咱们就说为了预防嘛，预防咱们常见的就是通过咱们饮食吧，怎么通过饮食来预防？首先要保证咱们合理的饮食，首先肉、蛋、奶、菜，还有咱们的饮水量都要符合标准，
0: 营养一定要均衡。
1: 对，然后还有第二，然后咱们这个是饮食，咱们这个辛辣刺激的，这属于像人家年龄大的，像老年人家注意这个盐啊、油啊这种精确到每一克，是吧？像咱们年轻人还老想晚上出去去嗨一下，是吧？所以咱们这些都没办法去做到。所以咱们在这个饮食上尽量的减少那些，咱不能说绝对杜绝，咱可以减少那些辛辣的

0: 油炸的那种刺激性的
1: 嗯。
0: 食物，就是说它可以那个减少那个肠道的一些这种病变呀、不易消化的产气的这个食物的产生。
1: 嗯。
0: 然后再了一个就是说咱们要运动。看现在早晨呀、晚上啊去运动的，其实人家老年人还是注意养生，就是这些年轻的这些朋友们，觉得自己年轻，运动量不够，你运动量不够，有的你吃的东西，或者说你这个蠕动量不够，它就没法让这个肠子达到那种蠕动，能接纳这个食物，刺激这个肠子蠕动这个过程，所以它就没法排出来，那就是咱们人为的蠕动多活动，哎，这个食物就能从这个肠子里头排出来了。所以说，再了就是一个饮食，然后了还有一个那个运动，再了咱们这个休息，咱们要相对来说要有规律的去休息一下，然后这样可以使咱们身体的这个激素水平达到一个平衡，不会紊乱，也可以这个减少这个肛肠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其实呢，这些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这些因素，大家还是能够去非常正确的去认识它哈。但是呢，难就难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坚持哈。你就像面对有美食的这些诱惑，尤其是在夏天哈，就是各种烧烤啊、小龙虾呀、大闸蟹呀，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这个没有办法去控制，但是还是要尽力的去控制一下这些我们刚才所说的高油、高盐、高脂的这样的一些饮食的摄入。另外呢，有时间的话就多运动。运动的话呢，对不仅仅对我们这些肛肠疾病有好处，对我们的全身的一个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对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简单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都有哪些问题呢？首先关注到一个朋友，他说上厕所的时候呢，擦纸有血，是滴血鲜红色。他说这样的话是痔疮吗？
0: 首先他说这个血滴血鲜红，首先是滴滴，一般是痔疮出来，压力大破了以后，鲜红色也是他说这个符合痔疮的标准，所以说一般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是一个痔疮，如果出血量不是很大，但是如果说出血量特别大，我建议还是来医院，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见到好多因为痔疮，
1: 不当回事儿
0: 对，不当
1: 哈。
0: 回事儿，导致了贫血，而且是重度贫血，来到医院晕倒了，也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出血量多了。所以说这个出血，少量的可以买点药，用点药，咱们对症处理一下，通过饮食、用药，还有局部的这个一个物理的去缓解，办法去缓解，这个都可以。但是说出血的时间或者量，然后多，还是建议去医院就诊。预防并发症吧，这一块
1: 就
0: 啊，
1: 是即使说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呢，在这个时候，可能在前期的时候也是根本不需要去做手术，也不需要去干预。但是我们最起码让医生看看，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以免我们自己这个漏诊或者是这个误诊了，对吧？然后呢，也可以去用一些药膏去涂抹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减少一些疼痛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流血，别因为这些小小的痔疮，然后我们贫血，这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对吧？好，那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轻微的肛裂能不能自愈呢？需不需要做手术？
0: 是这样的，早期的肛裂完全可以保守治疗，这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然后根据指南还有临床的经验，也是得到了很好的这个效果。我曾经治疗一位患者，他是肛裂，但是他因为早期他没有去医院就诊，来的时候也都快一个月出头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时间有点长，应该你一发现的时候就来找我。”但是在这一个多月，就是他发现一个多月这个时间点，我还是尽量的，因为他拒绝手术嘛，他就一直要求保守。我就跟他再三的谈这件事儿，我说咱们可以先尝试，然后我通过跟他慢慢的局部用药、按摩，还有扩肛，及其他的中医适宜技术。好了，完全愈合了，然后现在也不错，我们经常还有联系。
1: 所以说这些问题也并不是说，哎，我得了痔疮，我得了肛裂，我有问题就必须要去做手术
0: 对，
1: 哈。
0: 这可不一定，这个早期的时候保守治疗完全可以的。
1: 就是看具体的情况，但是不要拖延时间太长，因为有的时候你就是医生想给你保守治疗，因为这个症状可能比较严重了，那没有办法了，可能就得做手术了，是吧？好，你看还有位朋友咨询说，肛门呢有小肉球，他说软软的很小，他说不疼不痒，他说这样的话用去处理吗？
0: 这个肛门有小肉球啊，软软不疼不痒，这个是用不用处理取决于它的性质。这种它描述的不太清楚啊，虽然说现在对它没有任何的症状。

0: 没任何的不适，但是他应该来医院让我们看一下，看他这个小肉球是什么。首先他是结缔组织鼻坠吗？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或者他是一个炎性的小水肿的一个小痔疮吗？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他是一个其他的一个，比如说疣啊，其他的东西是吧？
1: 嗯，
0: 咱们得首先先看一看是什么性质。比如说就是一个单纯的结缔组织鼻坠，那好，如果不影响生活的话，我完全可以不去管它。
1: 嗯，就是，
0: 只要是咱们平常注意生活习惯养好，不加重就完全可以了。
1: 嗯，也并不是说它不疼不痒我们就放心了，就不用管了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要看它到底
0: 是什么，诊断明确。对
1: 对
0: 对，性质得诊断明确。
1: 嗯，对，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哈。
0: 嗯，
1: 好，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我一般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均在。
1: 嗯，基本上都在，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肛周方面，比如说像这些混合痔、肛裂、肛瘘等这些肛周疾病的一些问题，包括一些痔疮啊、便秘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外科来找到敬业敬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肛周健康的问题哈，也让我们正确的认识到以及我们正确的去辨别到底什么是痔疮、什么是便秘、什么是肛周脓肿、肛瘘等等哈，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有了一个更加科学的认知。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再见，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金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内分泌科的王斌王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甲状腺，您了解吗？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4: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0: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1: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娇。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一到两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3: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4: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你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5: 搏斗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四点，欢迎锁定收听
7: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6: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6:5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要跟大家去插播一条路况信息，要提示大家因行丰线滦蟹段和新武线养护维修，目前呢是禁止大型车辆通行的。行驶行丰线，也就是 S222 省道去往邯郸方向的车辆，请您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建议呢可以绕行太行山高速沙河西收费站，提醒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们多多注意一下。好，那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下半段，我们要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在体检报告中目前我们说出现频率越来越高，但是很多人可能其实并不是非常了解的一个话题，甲状腺。想问问大家您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体检出来之后，报告上写着甲状腺结节，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啊，这是不是癌症呀？要不要做手术呀？或者呢，最近总有一些像心慌呀、手抖呀，吃的多反而瘦了，再或者总觉得累、怕冷、体重莫名其妙增加等等啊。我们说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症状，都有可能和我们脖子上的甲状腺这个器官是有关系的。那为了让大家呢能够科学的认识甲状腺，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下半段，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内分泌科王斌主任，就有关于甲状腺您了解吗这个话题和大家交流互动。王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王主任您好，欢迎做客名医热线。
8: 先
6: 和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8: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6: 欢迎您。如果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您有任何甲状腺方面的困扰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也欢迎您呢通过网络的方式收看并且参与节目留言，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邢台我看行，邢台的行搜索我看行885视频号，就可以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了，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真诚欢迎大家的参与。好，王主任，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主题好多人都会说现在大家有一个比较流行

0: 那问候的话题就是你的小蝴蝶还好吗？人说为什么这个甲状腺是我们脖子上的一个小蝴蝶呢？为什么我脖子上还有个小蝴蝶呢？我们先简单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甲状腺它的一些这个定义，还有它的一个形状吧。
1: 好的，咱们甲状腺呢，其实就是位于咱们脖子的这个正前方。
0: 对。
1: 然后这个如果男性喉结比较突出这个的话，它就位于咱们男性喉结这个下方啊。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甲状腺就像一个蝴蝶一样。为什么说它叫蝴蝶腺呢？就是因为它分为匣部和左右两个腺样啊，然后左右两个腺样呢，就像蝴蝶张开的翅膀啊，然后匣部呢，就相当于蝴蝶的身子
0: 对，
1: 啊，所以说它正好趴在我们的颈部的这个前方，所以我们就很把它美化成为蝴蝶腺。
0: 对，您提到的是它的这个生理结构哈，另外您像比如有一些朋友他甲状腺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会出现脖子粗，或者是脖子这个感觉好像有点肿胀这种情况，也会有的时候看着脖子上好像有一个小蝴蝶的形状，是不是就是跟甲状腺的这个生理形状是有关的呢？
1: 对，它跟这个生理形状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大多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应该是这个看不见
0: 对，应该
1: 啊，
0: 是看
1: 然
0: 不
1: 后
0: 见
1: 这个
0: 的。
1: 摸也摸不 很
0: 对
1: 清楚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如果说我们这个甲状腺出现了一个肿大，然后呢，它就可能会在我们的这个颈部显现出来比较增粗啊，或者是有一个这个，如果是有结节的话，它比较大的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一侧的这个隆起啊，这些
0: 对对
1: 啊，就会
0: 对。
1: 影响它的这种外部的这个形态。那么它大了，就从外边就能看得着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形状，或者是说这个单个结节的这个形状了。
0: 所以我们总说脖子上的这只小蝴蝶哈，它其实对我们的人体代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和很重要的一些这个功能在其中的哈。那
1: 对，
0: 这一个代谢器官，它工作的比较卖力，或者是工作的不卖力了，是不是对我们的身体影响就会非常大呢？
1: 因为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这个腺体，然后它分泌我们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啊，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形容一下吧，就相当于如果我们这个开一辆车的话，然后我们把这个油门踩得太深了啊，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这个甲状腺的分泌的激素太多了啊，分泌了过多的这种甲状腺激素的话，它就得了一个病，就叫做甲状腺功能亢进啊，简称的就是
0: 甲
1: 甲亢，
0: 亢，
1: 哎
0: 对。
1: 啊，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踩这个油门踩得太松了啊，然后这个车跑得太慢了啊，那么我们就得了另外的正好和甲亢相反
0: 相
1: 的那
0: 反
1: 个
0: 的，
1: 疾病
0: 对对
1: 啊，
0: 对。
1: 然后它的甲状腺激素就太少了，那么就得了甲状腺功能减退，哎，也就是简称甲减
0: 对，
1: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长这个
0: 甲
1: 小
0: 状
1: 结
0: 腺
1: 节
0: 结节，
1: 呀，或者长了一些这个小东西的时候呢，那就相当于我们的这个蝴蝶上面的蝴蝶翅膀呀，或者蝴蝶的这个匣部呀，它长了这种小疙瘩啊，
0: 对，所以其实甲状腺的问题基本上通过这段话哈，我们也基本上能够了解到了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个甲状腺的常见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先从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这个亢进，就是甲亢这个来说吧，也总是在听到周围的朋友说甲状腺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临床上是不是出现甲状腺问题朋友越来越多了呢？
1: 是的，就是那个，就是刚才咱俩在下边聊天的时候，咱俩还说，就是现在这个我们在内分泌诊室里边，我们原来看的最多的就是糖尿病啊，然后但是现在呢，我们基本上这个甲状腺的疾病也和糖尿病能各占一半了啊，
0: 对。
1: 然后这个你就像甲亢的吧。啊，甲亢的这个病人的话也是越来越多了。你看，很
0: 对，
1: 多人就是这个出现了这种甲亢的这个典型的这个表现就是瘦啊，怕
0: 瘦，
1: 热，哎，怕
0: 对，
1: 热啊，然后脾气大啊，然后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比方说吃的多啊，然后那个
0: 但
1: 排
0: 是
1: 泄，
0: 并
1: 哎，排
0: 对
1: 泄的
0: 对
1: 也多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些都是咱们甲亢的这种典型的这个表现。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甲状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分泌的一个腺体，
0: 对。
1: 它主要产生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嘛。啊，甲状腺激素呢，它的这个重要的这种功能就是调节我们的基础代谢啊，调节我们基础代谢啊。然后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分泌太多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油门踩得太紧了啊，然后那个我们跑得太快了啊，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我们的甲亢的一些表现。您看我们那个咱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糖尿病来说吧，那么糖尿病典型的表现就是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体重还减轻，
0: 三
1: 是吧？
0: 多一
1: 哎，三
0: 少，
1: 多一
0: 对对
1: 少，哎，
0: 对，
1: 甲亢的这个典型症状，其实咱们也可以 总结成一个三多。

0: 一勺的这种变种啊，它是吃的多排的多啊，然后出汗多，但是体重还反而下降。
1: 没有这个相应疾病的朋友可能一听，哎，这不挺好的吗？吃的多然后还不胖，好多女生的一个梦想，但其实这个并不是健

0: 腺激素分泌，那么它会是这种透支式的这种消耗，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个如果甲亢长期得不到控制的话，那么比方说我们的心脏啊，然后它会出现跳得特别快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就跟咱们每天都跑这个跑时时刻刻都在跑800米一样啊，
1: 嗯，
0: 然后它的心率能达到140-150甚至更高啊，那么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甲亢性的心脏病啊，
1: 嗯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它还会影响我们这个眼球后边的这种肌肉呀，然后这些眼外肌的这些那么出现眼球的突出，
1: 嗯，
0: 啊，然后影响我们的这种月经啊，
1: 嗯，
0: 啊，然后出现这个月经的紊乱啊，甚至闭经啊，然后它会影响我们的造血系统，
1: 嗯，
0: 啊，然后出现这种造血的这个异常啊，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些人眼睛突出特别明显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闭合都闭合不上了，
1: 嗯，
0: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暴露性的角膜炎呀，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角膜溃疡啊，甚至还会失明，
1: 对对对，嗯，哎，经常听节目的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触啊，就是我们人体这个内分泌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它真的无形当中就在支配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发展程度，而这个甲状腺功能真的是比较典型的内分泌的一个这个器官哈，
0: 对，
1: 像您说它的长期的这种分泌过剩，或者是它就像油门，我们说长期踩的太深哈，一直在加着油，身体确实是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听起来还是挺难受，挺不舒服的哈，
0: 嗯，
1: 那一般我们说大家如果出现了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心慌呀，然后三多一少呀等等，怀疑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甲亢，怎么样去确诊呢？一般，
0: 嗯，对于甲状腺这个疾病的这个确诊来说的话，咱们光靠症状其实是不行的，
1: 哦，
0: 因为它，你看它的这个症状其实没有一个特别指向性的啊，
1: 嗯。
0: 然后你看，就像咱们刚才说的，糖尿病它可能也会瘦，是吧？它也会吃得多，
1: 嗯啊，对对对，
0: 是吧？啊，
1: 对。
0: 然后所以说呢，我们最终确诊还是需要靠我们的这个抽血检查甲状腺功能啊，
1: 嗯，
0: 然后就是看咱们甲状腺功能里边的它的化验单里边会包括我们有一个化验的这个指标叫做促甲状腺激素，
1: 嗯
0: 啊，一般的来说呢，在甲亢的时候，促甲状腺激素是下降的，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甲状腺激素，其实我们身体甲状腺激素呢，又分为3点甲状原氨酸和4点甲状原氨酸，
1: 嗯，
0: 啊，然后这两个呢，在咱们甲状腺甲亢的时候呢，它都是升高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说从我们的化验单上面就特别容易分辨出来，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状态，
1: 嗯，
0: 啊，
1: 对。这个我们说它是会只通过一次检测出现问题之后就确诊吗？还是说也需要有一个，
0: 嗯，
1: 观察期啊之类的？
0: 也不是，
1: 嗯，
0: 因为那个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一过性的这种甲亢，啊，然后比方说咱们那个感冒完了，感冒完了之后，然后出现了这个颈部的反复的这个疼痛，发热，
1: 嗯，
0: 有可能不是咱们感冒没有痊愈，
1: 嗯，
0: 有可能是合并了，比方说亚急性甲状腺炎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比方说咱们的这个孕妇。咱孕妇在早期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怀孕了之后咱们会查一个激素水平叫做 HCG 嘛，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那个 HCG 其实就和我们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促甲腺激素它长得比较像，
1: 哦，
0: 啊，所以说在怀孕早期的时候它有可能出现那种妊娠期一过性的甲状腺毒症，
1: 嗯，
0: 所以说不能单纯的靠一次的这种我 TSH 低了呀，然后我 T3 T4 高了呀就把它确诊甲亢，
1: 嗯，
0: 那么还需要这个比方说进行甲状腺相关的抗体啊，
1: 嗯，
0: 啊，甲状腺超声啊这些检查，那么我们的医生呢会根据这个具体情况安排具体的这种检查，
1: 嗯，
0: 啊，然后包括或者是我们需要后边才需要复查呀等等，然后最终才能够确定是不是一个甲亢的这个情况。
1: 嗯嗯，对，是需要去有一个严格的或者是严谨的一套这个检测的标准去确定是否出现了问题。但
0: 是
1: 一旦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去进行一些体检哈。
0: 对，
1: 因为我听说，嗯，毛主任，这个甲亢是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疾病哈，
0: 嗯，
1: 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顽强或者是
0: 顽固
1: 的一个疾病啊，而且还容易复发。那有人也会说了，那如果一旦得了甲亢，它能治好吗？
0: 嗯，咱们先说说这个甲亢治疗的这个方式吧。
1: 好
0: 啊，就是甲亢呢，其实现在咱们主流的治疗方式就是三种啊，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吃药，吃抗甲醛的这类的一个药物，
1: 嗯，
0: 这个也是大家选择最多的这个治疗这个方式啊。
1: 对，
0: 然后常用的抗甲醛药物，其实甲状腺的疾病就治疗起来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它只是这个就是抗甲状腺药物一共就两种，
1: 嗯，
0: 啊，一个叫甲丘米唑，一个叫丙基硫氧米定，
1: 嗯嗯嗯，
0: 啊，然后这两个药物呢，它都是这种 吃药的这个就是口服的这个方式啊。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个他为什么说大家都觉得甲亢比较麻烦呢？因为他一个是需要反复的这个复查，在吃药过程中需要反复的复查。
1: 嗯、对。
0: 对，然后因为你不查的话，你不知道吃多少药合适。
1: 对对对，
0: 啊、
1: 这随时需要调整药量、啊。
0: 对，需要调整、嗯。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治疗的疗程，然后目前我们的。

0: 这个指南上来说呢，它的这个标准的疗程是1年半到2年，
1: 嗯
0: 啊，这个而且这个还是就是说在我们比方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抗体是正常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然后我们的甲功那个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很稳定了，这个情况下的话，咱们到是到1年半到2年、
1: 嗯，
0: 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时候，那么医生可能会根据情况让咱们用的时间更长，
1: 嗯，
0: 啊，是甚至有些人可能说，哎呀，你看医生跟我说我可能需要用很多年。甚至说可能要需要用终身，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都是根据这个就是不同的情况来的，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当然大多数病人还是可以停药的，
1: 对，
0: 哎，然后第二种这个方法呢就是碘药三幺。碘药三幺呢，这个就是这个碘药三幺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放射性的核素，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放射性的核素它是能够发射出那种放射线的，但是这个碘药三幺呢，它发射出来这个放射线是非常短的那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呢，它是有那种浓极碘的这个功能的，
1: 嗯，
0: 那么它把碘药三幺就是浓极碘的同时，它也会把碘药三幺一起浓极过来，
1: 嗯，
0: 那么它就会在甲状腺呢形成那种小的那个射线，它就会破坏过多的这种甲状腺的这个组织，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那就缓解了甲亢了，
1: 对对对，
0: 哎，嗯，然后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手术的这个方式啊，这种手术的方式呢它一般就是做这个甲状腺的这种大部切除或者是这个全部切除，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你甲状腺的这个组织体积小了啊，甚至我都给它完全切除了，
1: 嗯，
0: 那它就不会再出现甲亢了，
1: 对，
0: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新型的一些方式，比方说射频消融啊，
1: 嗯，
0: 啊，这些方式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的，
1: 对，主流的目前治疗的方式是这三种哈，药物治疗，
0: 嗯，
1: 还有这个碘幺三幺治疗啊，
0: 嗯，
1: 以及手术治疗，
0: 对，
1: 嗯，那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是不是也会根据每一个朋友不同的一些病情或者是他的一些自身情况来去确定呢？
0: 哎，是的，
1: 嗯，
0: 比方说那个年轻人，然后这个甲亢又不是很重的，病情比较轻的，
1: 嗯，
0: 那么咱们就优选抗甲状腺药物这个治疗，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咱们这在治疗过程中那个用抗甲状腺药物它总是反反复复的复发，或者是说我一减量它就复发啊，然后或者是比方说它有明显的这个副作用，吃了之后总是出现肝损害呀，
1: 嗯，
0: 啊，或者出现皮疹，我过敏呢，
1: 嗯，
0: 啊，这种情况的话，那咱们就可以选择碘幺三幺治疗了，
1: 嗯，
0: 啊，对于那种甲状腺特别大，就像你刚才这个开节目开场的时候咱说的，
1: 脖子已经有些变化
0: 了，
1: 嗯，
0: 啊，很肿了，甚至出现压迫症状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么就可以，或者是有一些情况它可能结节呀，腺瘤啊这些情况下的话，那咱们就可以考虑手术，
1: 嗯
0: 啊，
1: 嗯，
0: 当然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是完美的，没有任何副作用，只有好处的，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你像咱们说刚才说吃药吧，那它的疗程就比较长，
1: 对，
0: 是吧，它有药物的副作用，
1: 对
0: 啊，还可能复发，
1: 对，
0: 碘幺三幺的话这个和手术之后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出现甲减了，
1: 嗯，
0: 啊，然后甲减的话就是需要终身服用甲状腺激素了，
1: 对，那您刚才提到的说甲减和甲亢是两种完全相反的疾病嘛，
0: 嗯，
1: 一个是过多，
0: 嗯，
1: 一个是过少，
0: 对对对，
1: 那这总算如果要是比如说通过碘幺三幺或者手术治疗之后变成甲减，那不就成另外一种病了吗？
0: 哎，对啊，所以说咱们接着就来甲减，
1: 嗯，对，
0: 然后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咱们这个甲减就是和甲亢正好相反，
1: 对
0: 啊，你看在甲亢的话，那他就是兴奋，特别兴奋，是吧？
1: 对
0: 啊，然后怕热，是吧？然后这个穿不住衣服，人家还穿着这个长袖呢，
1: 爱出汗，
0: 对，他就穿短袖了。
1: 是，
0: 那么甲减就正好和他相反，他代谢是个低的，
1: 嗯，
0: 所以说人就会觉得懒懒的，
1: 嗯，
0: 啊，不愿意动，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不想说话，啊，体重还增加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怕冷。啊，虚弱啊，然后因为它甲状腺激素不足嘛，所以说它的整个代谢就是一个全线的一个减退的一个表现。
1: 对对对，嗯，也会影响到全身各个方面的一些代谢的速度哈。
0: 对，
1: 是懒啊，这能有多懒呢？有人说，好像我们在网络上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些言论，就是有人回家了就不愿动，就愿在沙发上堆着哈。
0: 嗯，
1: 有人说可能不是你懒，可能是你的内分泌的问题啊，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方面造成的？
0: 对，有可能，
1: 嗯，
0: 因为这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它是这个我们这个代谢这个调整这个代谢的嘛，那么它不够了之后，那么你这个整个的这个代谢减低了，人就会觉得一天天就是睡也睡不醒，困困的啊，然后脑子里感觉也不清楚，
1: 嗯
0: 啊，然后感觉蒙了一层雾一样啊，反应变慢了，也不想说话，是吧，谁跟我说话我都不想理，
1: 嗯
0: 嗯，这个也不想吃饭，
1: 嗯，
0: 虽然吃的少但是还胖，
1: 嗯
0: 啊，
1: 坏了，
0: 增加了。
1: 就您说到了这些症状啊，可能好多朋友，我们说现在其实本身工作呀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哈，可能听到这儿有很多上班族觉得这不就是我吗？对，那这个可能就大家就有无形当中增加一些焦虑了哈。那是不是我得了甲减呢？还是说怎么去区，就这样说吧，怎么去单纯区分甲减，还是说只是累懒压力大？
0: 这个甲减吧，它这个症状确实不是特别的特异，也不是特别典型啊，尤其是这个早期的时候容易被大家忽略，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可能最近压力大了啊，然后这个没休息好，没睡好啊，然后这个这时候呢就跟甲亢一样，我们就需要化验来帮忙
1: 啊，对对对，
0: 然后
1: 数据说话，
0: 对，用数据说话。你看那个甲亢的时候，咱们说了，它的这个促甲腺激素一般都是低的，那么甲减的时候呢，促甲腺激素一般就是高的了啊，
1: 因为他得帮着他去
0: 对
1: 干活，
0: 对，帮着他去干活，督促他去干活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三点甲状腺酸和四点甲状腺酸，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甲状腺分泌的这个激素，那它就降低下来了，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从化验单上就可以，当然了，如果说大家长期的感到疲劳啊，说你说这个我这一周工作特别忙，那我可能这几天总是觉得疲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是吧？如果长期的感到疲劳，怕冷，体重增加，尤其是那种就是我本来就是我还很注意体重，是吧？然后那个我就是没有吃的很多，然后和原来这个没什么变化，反而体重这个莫名这种增加的时候，那大家就不妨到医院去查一个甲功啊，然后这样的话不用猜了
1: 啊，对，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哈，出现了问题我们就去进行治疗。但在这儿可能大家还是有这种焦虑或者是顾忌，您刚才提到的甲亢的治疗哈，挺顽固的，时间又长，方式多，但是又存在的一定的风险哈。甲减的治疗麻烦吗？它和甲亢是不是一样呢？
0: 甲减恰恰相反 然后甲减其实是内科最简单的这个治疗的这个
1: 最简单的
0: 一个一种疾病了啊，也不贵啊，因为这个抗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甲亢是吃抗甲状腺药物，那么甲减的时候我们就补充这个甲状腺激素，然后我们就叫缺啥补啥嘛啊，然后这个你看你甲减了，你缺激素，那咱们就给它补上啊，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左甲状腺素片啊，这个呢就是早晨空腹起来吃一片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当然你这个吃一片可能不够，或者是吃一片可能过多，那么就需要根据你的化验结果，
1: 需要复查，
0: 需要来这个调整一下，
1: 对对对。
0: 然后所以你这个补充上在咱们身体的这个甲状腺激素之后，那它就解决了这个甲减，
1: 对对对。
0: 但是甲减可能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说，它可能需要终身吃药
1: 啊，
0: 而且它还需要这个定期的复查一下，看看这个吃的这个药的这个量是不是合适啊，需要这样。
1: 也就是说我们说刚才您提到的甲亢的治疗，不管是通过药物还是什么，我们是可以从根源上改变甲状腺分泌这个过多激素的这种情况，但是甲减它没有办法再让我们的甲状腺去活跃起来了，是这种意思吗？
0: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那个绝大多数的这个甲减它是就是它的功能减退了之后吧，它就是这个一个终身，基本上都是一个终身的所以它很难自己再恢复活力啊，所以说我们说甲减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疾病，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说你既然知道甲减是一个永久性的疾病，为什么你做甲状腺这个甲亢甲状腺切除的时候你还给我都切了呀，是吧？因为甲减的危害相对来说比甲亢要小一些只要我们这个按时吃药，把咱们的甲功控制到正常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产生什么危害而且我们吃的这个甲状腺激素就是我们身体里边这种甲状腺激素是一模一样的当然很多人就觉得一听这个终身服药可能比较害怕，
1: 对，
0: 是吧？但是
1: 而且也怕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呀什么的，
0: 对对对其实你想想这个就和就像咱俩一样戴近视眼镜你戴近视眼镜一样，然后你戴上了之后我反而看得清楚那你不吃其实反而是出了问题，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比如说你看甲减的时候，如果咱们长期不治疗的话，它会合并高脂血症然后这个心包积液然后肾功能的异常然后就是你就说不出现这些问题，那咱们成天每天蔫蔫的不愿意动然后
1: 也不舒服
0: 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甚至呢就是说如果咱们长期得不到这种补充甲状腺激素，甚至会出现这种甲减导致的这种危象，甚至出现昏迷威胁咱们的这个生命所以说不用怕吃这个药，因为这个药只要咱们不吃过量它没有副作用， 都是好处。
1: 嗯，这个甲减如果说吃您提到的这个药物，它是需要去调整这个用量的吗？还是基本上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就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了呢？
0: 嗯，基本上这个甲减其实它的这个复查的频率要比甲亢要少多了。
1: 嗯，
0: 你看基本上都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刚发现甲减的时候，因为咱们要是那个看一下大家到底需要多少这个激素这个水平嘛。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只出现甲减的时候，咱们自己的甲状腺还有一定的水平。
1: 嗯，
0: 那么我们可能吃半片或者是说这个吃四分之一片甚至就够了啊。
1: 嗯，
0: 然后随着这个甲减的这个进程呢，它可能需要吃到一片啊。
1: 嗯，
0: 这个总体来说呢，这个咱们甲减的这个复查的频率还没那么频繁。
1: 对
0: 啊，然后你看像这个如果调整的

0: 调整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咱们都稳定了的话，半年甚至一年查一次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虽然说它是一个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治愈的疾病哈，但相对来说对我们的影响，还有我们去通过药物去给它进行纠正的这种方式方法，还是非常的简单和便捷的哈。
0: 对，
1: 好，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内分泌科王斌主任，具有关于甲状腺健康方面的话题和大家交流互动。如果说您有什么相关的疑问啊，想要提问交流，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大家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王主任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1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来哈。今天呢，说到的是有关于甲状腺健康。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交流。网络平台呢，您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节目的直播观看，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和王主任来进行交流哈。好，王主任，那我们在上半段说到了有关于甲亢和 甲减这两个常见的甲状腺疾病。哎，还有一个更我觉得更常见哈，就是很多朋友在日常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写着甲状腺结节，一看这个也特别害怕，我们就这个甲状腺结节。

0: 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好，
0: 嗯，
1: 你看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体检 B 超普及了之后，然后做甲状腺超声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甲状腺结 节的检出率也越来越高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说一个数字吧，然后成年人中呢，有50%以上都有甲状腺结 节，
0: 一半都有哈。
1: 哎，
0: 嗯、
1: 但是好处在于90%都是良性的。
0: 嗯，但是这一听大家也觉得啊，那脖子上这不是长东西了吗？
1: 嗯、
0: 听着也是挺吓人的啊。
1: 嗯，是的。然后这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它虽然长东西的人比较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这个良性的啊、
0: 嗯，
1: 而且好多人可能他不去特地去做这个 B 超的时候，
0: 他就发现不了，
1: 哎，他发现不了，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长了这个结 节，因为他不疼不痒，
0: 对、
1: 啊，也不影响生活，
0: 对
1: 啊，而且呢，就是这个他真正需要担心的这个结 节其实不是很多，
0: 嗯嗯，其实大家在体检报告上也会发现，写着结 节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这个、
1: 嗯、
0: 分类，比如说有什么三类的、
1: 嗯、
0: 或者几类的哈、
1: 嗯嗯嗯嗯，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啊，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在 B 超报告上面的这个分级啊、
0: 嗯、
1: 或者叫做分类也好、
0: 嗯、
1: 分级也好啊、
0: 嗯、
1: 然后你看像1到3类的基本上都是良性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每年这种呢就是每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4类的它又分为4A、4B、4C、
0: 嗯、
1: 那么随着就是 ABC 的这个级别的这个升高呢、
0: 嗯、
1: 它的恶性的风险其实是逐渐升高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到了4类的时候可能大多数医生都会建议做穿刺活检了、
0: 嗯、
1: 啊就确定一下它的性质啊，这个5类呢，就是高度怀疑恶性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可以直接考虑手术啊。那么对于6类来说呢，其实它就已经经穿刺活检或者其他的方式已经确定了，我就是一个癌啊，所以6类就是确诊的癌了。
0: 对对对，这是这个类型或者是它的一个级别。
1: 嗯，
0: 在这儿有大家都会关心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已经是3类了，您提到4类本身它风险就逐渐增高嘛，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还是就是毫不相干的分类呢？比如3级我会不会、
1: 嗯、
0: 3类会不会慢慢就发展成4类了呢？
1: 嗯，总体来说呢它有这种进展的这种风险、
0: 嗯、
1: 有可能它从3类变成了4类、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大多数这个结 节其实都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啊、它可能2类它就一直2类着、
0: 嗯
1: 啊、它有一定发展的这种可能啊。然后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报告上面来说的话，它可能除了描述它的这个大小呀分类呀、
0: 嗯、
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有一些描述，比方说有钙化呀、
0: 嗯、
1: 啊、
0: 嗯、
1: 边界呀、
0: 嗯、
1: 血流啊，
0: 对
1: 啊，
0: 听着都很耳熟啊、
1: 嗯、对对对，
0: 这些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啊、然后这些其实是来描述给咱们医生临床医生来看的啊。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大家的这个医学知识虽然随着咱们科普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力度的增大，然后这种我们的这个网络也非常多哈，这个百度一下自己到底咋了，
0: 不要随便百度。
1: 然后这个其实你看这种专科的这种问题的话，然后其实你看比方说有些人可能一百度发现这种微小的这个钙化我就是
0: 癌
1: 了啊，然后百度上可能就说这种癌的可能性多少多少
0: 是
1: 吧啊，其实大多数这种钙化尤其是这种大块的这种钙化它反而是良性的这个标志、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听专科医生解读，
0: 对对对
1: 啊，然后不要自个儿吓自个儿啊，
0: 对对对哈，所以这个结 节这件事情我们不要谈结 节色变，
1: 对，
0: 还是要去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来去这个去客观的去评估一下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状态哈。有人还说啊，说这个有了结 节之后或者甲状腺出现问题不能吃海鲜了，而且说现在好多盐哈、啊、不能吃那个加碘的盐了、
1: 嗯、
0: 这个是正确的吗？
1: 这个可能也算是一个流行很广的一个误区了、
0: 哦、
1: 啊。然后你看，除非这个甲状腺结 节这个同时合并了这个甲亢，就是咱们刚才提过的那个疾病、
0: 嗯、
1: 啊。然后绝大多数这种结 节的患者呢，其实不需要禁忌点，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而且呢，你这个盲目的这个禁忌点反而会可能刺激结 节的这个长大，
0: 对。
1: 而且这个碘元素本身也是我们身体里需要的一个必需元素，
0: 对
1: 啊。所以说你就是正常饮食啊，正常吃加碘盐啊、
0: 嗯，
1: 然后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保证情绪的这种比较舒畅哈，
1: 对，
0: 不要太过于在意它。
1: 对、
0: 那什么情况说我们说这个甲状腺结 节是需要进行手术的呢？
1: 一般来说呢，咱们需要手术的这个结 节呢，包括4种情况、
0: 嗯、
1: 一个就是我进行了穿刺了、
0: 嗯、
1: 啊，然后已经确定它是恶性的了、
0: 嗯、
1: 啊，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甲状腺癌。啊，然后还有呢，就是高度怀疑这个结 节是恶性的，比方说已经到5类了，
0: 嗯、
1: 啊，已经到5类了、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结 节总是疼痛啊，然后这个短期内这个有这个增大啊、
0: 嗯，
1: 那么有些人可能问短期内增大多短是吧？
0: 对
1: 啊，一般来说就是3到6个月，
0: 嗯、
1: 增大原来的50%、
0: 嗯、
1: 啊，这个就算短期内这个增大，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结 节太大了。 啊，引起这个压迫这个症状了。比方说，因为我们的这个甲状腺就在咱们的颈部嘛，
0: 嗯、
1: 那么它后边就是咱们的气管和食管、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你就会出现这个，比方说那个往后压，出现这个吞咽困难了、
0: 嗯、
1: 啊，然后或者是说呢，它侵犯了咱们这个神经，引起声音嘶哑、
0: 嗯、
1: 啊，这然后或者是我们往后压到我们的这个气管，那么影响我们发声、
0: 嗯、
1: 啊、
0: 嗯，
1: 这种情况下的话，都是需要做手术治疗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是要谨遵医嘱才可以哈、啊
1: 嗯，
0: 跟医生去进行判断。那提到癌，其实大家还是会害怕。虽然您说结节它的这种评估相对来说，这个利好的会更多一些哈、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从网络上面看到有一些名人呀或者谁呀出现这个甲状腺癌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1: 嗯。
0: 但是大家也听过说这个甲状腺癌是懒癌，而且我还看到网络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它是唯一可以去治疗的一个癌症。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有这样的说法吗？
1: 嗯，确实，在这个所有的恶性肿瘤里边，甲状腺癌可以说是预后最好的癌症之一了、
0: 嗯嗯、
1: 啊，尤其是最常见的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所说的懒癌、
0: 嗯、
1: 啊，因为它长得非常慢啊，然后有些这个比较小的啊，这个小于0.5或者是更小的这些癌呢，它一辈子可能也不怎么长。啊，然后这个甚至有些人直到去世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癌、
0: 哦、
1: 啊。然后对于这种符合这个条件的微小癌，这个我们这个国际指南上也是说，甚至允许主动监测，
0: 嗯、
1: 也就是说不着急手术，
0: 嗯、
1: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
0: 那我们用管它吗？还是它？您说的它大部分是懒的，
1: 嗯、
0: 有勤快的吗？
1: 有，也有勤快的，
0: 勤快的、
1: 啊。比如说这个髓样癌。胃分化癌
0: 啊，
1: 啊，你一听它这个名字就感觉不是很好的那种感觉哈、
0: 嗯是是是。
1: 你看胃分化的这种的话，它就是恶性度比较高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发展很快，预后很差。啊，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乳头状的癌占到了咱们甲状腺癌的80%到90%，而且整体它预后非常好哈、
0: 嗯。
1: 然后这个早期手术的话，那么20年的这个生存率超过90%
0: 啊，对，啊、预后些这个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对，没错。那这个甲状腺癌的手术，我们都知道很多癌症手术之后是需要继续进行这个放化疗的，
1: 嗯、
0: 这是很多患者很痛苦的一方面。
1: 对、嗯，
0: 甲状腺癌手术，它手术之后还需要做放化疗吗？
1: 大多数这个甲状腺癌手术之后是不需要做放化疗的、
0: 嗯、
1: 啊、
0: 嗯。
1: 一般的这个咱们甲状腺术后之后的话，咱们会做这个抑甲治疗或者氢甲治疗、
0: 嗯、
1: 啊。氢甲治疗的话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一些切除不掉的这个组织，或者是有一些淋巴结，然后我们去这个就是用碘131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用碘131去清除这些组织、
0: 嗯、
1: 啊，这个叫做氢甲治疗。
0: 嗯，
1: 然后大多数人呢就是只不需要氢甲治疗，只需要抑甲治疗就行了。
0: 嗯、
1: 所谓的抑甲治疗就是我吃上左甲状腺素片，
0: 嗯
1: 啊，吃上左甲状腺素片之后，我让它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没那么多的工作，
0: 嗯、
1: 那么它就不再增生，不再产生结节，不再产生癌。
0: 嗯
1: 啊，然后这种呢就是一个是你做了手术之后，咱们甲状腺切掉了一部分，它会损失掉一部分这个腺体组织之后，
0: 嗯、
1: 那么我们缺失了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个补充外源性甲状腺激素，我们可以抑制这个我们的这个促甲状腺素啊，然后减少这个腺体组织的这个增生，再发生癌症的这种风险。
0: 嗯
1: 啊，所以这种叫做抑甲治疗。
0: 嗯，对对对哈。所以其实关于甲状腺疾病方面的一些治疗，常见的疾病以及治疗方式，今天王主任跟大家说的还是非常清楚的。总之呢，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以及积极的这种干预的方式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很规律的服药的这种意识，
1: 对
0: 啊、应对起来还是很可以的哈。网络平台王主任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他说呢说医生说我是桥本甲状腺炎，
1: 嗯，
0: 他想问问这个是什么疾病？有从网上查说会发展成甲减，
1: 嗯、
0: 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吗？
1: 嗯。桥本甲状腺炎是今天咱们没有提到过的一类，其实也是虽然没有提到，但是其实涵盖在咱们今天的这些内容里边了。
0: 嗯
1: 啊，甲状腺炎呢，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桥本甲状腺炎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疾病啊。然后就是大多数人为什么发现桥本甲状腺炎，就是无意中体检呀啊的时候，那个发现这个甲状腺它的可能做 B 超的时候出现那种爆这种回声不均呐 啊，然后就去说这个医生会建议他常规查一个甲功吧啊，一查甲功之后我们会发现它其中有一个抗体叫做冠氧化物酶抗体，
0: 嗯
1: 啊，它会这个升高、
0: 嗯，
1: 甚至有些人的 这个抗体能升到2000多、3000多，甚至更多上万。
0: 对、
1: 啊。然后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它定义为这个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
0: 嗯。
1: 但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的甲功是正常的。
0: 对。
1: 啊，就是我们的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促甲氨基素呀，然后那个三碱甲状腺酸呀、四碱甲状腺酸呀都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做过多的这个干预。
0: 嗯。
1: 而且桥本氏甲状腺炎本身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疾病，它可能一辈子我也发展不成甲减。
0: 嗯。
1: 当然它是有发展成甲减的这种可能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另外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它的这个甲功状态不稳定的时候，它还可以出现甲亢，所以说它是一个甲亢和甲减。

0: 都可能出现的一个疾病。
1: 嗯，
0: 然后至于是他什么时候出现甲亢，什么时候出现甲减的话，他可能一辈子他也不会出现这种交替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甲功都是正常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定期监测就行了。
1: 嗯，
0: 你像刚才这位朋友，那么我们每年去查一次甲功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他中间出现了那种就咱们刚才说的甲亢甲减的表现，然后怕热呀啊，然后总是这个情绪激动啊，又瘦了呀，或者是说另外的这个甲减的这个表现，我每天懒懒的不愿意动，我体重还增加了呀。那就及时去查就行了。
1: 对对对，其实观察自己的状况哈，
0: 嗯、
1: 当然心情最重要了。
0: 对，
1: 还有一朋友问说，这个甲状腺癌会遗传吗？说母亲有这个甲状腺癌哈，说会不会我也有相应的风险？
0: 他有一定的这种遗传的这个倾向，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他，但是他只是遗传了一个那个就是倾向啊，不是说你一定会得、
1: 嗯，
0: 只是你会比这个其他人更容易得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像这类人群的话，
1: 嗯、
0: 那么咱们就需要定期的这个查甲功，
1: 对，
0: 查甲状腺的超声，
1: 对
0: 啊，多关注一下自己的甲状腺。
1: 嗯，没错哈。嗯、王主任今天其实就有关于甲状腺的疾病跟大家说的还是非常清楚了哈、
0: 嗯。
1: 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最后我们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嗯嗯，好的。那么甲亢就是油门踩深了，
1: 嗯，
0: 控制油门稳住心，
1: 嗯，
0: 甲减就是油门松了，缺啥补啥一种药，
1: 对
0: 啊，然后结节九成以上都没事儿，
1: 嗯
0: 啊，看清分级，听医生的话，
1: 对，
0: 甲癌多数是懒癌，愈后非常好，
1: 嗯、
0: 一条铁律。就是
1: 找
0: 专科
1: 医生，
0: 别自己百度，
1: 对，自己百度。对，线下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进一步的检查体检，也可以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内分泌科找到王主任。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诊室的具体位置，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们的诊室在我们门诊楼的二楼，内科诊室里面的内分泌诊室。
1: 嗯，
0: 我出诊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三的上午。
1: 嗯，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就结束了。也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也谢谢王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
1: 谢谢您。
0: 嗯，再见。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4: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2: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5: 准考证变身优免通行证，邢台多家景区推出毕业季专属福利，约上朋友速来邢台，沿太行山高速飞驰，用一场毕业旅行给青春狠狠盖个章。秦王湖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凭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5元保险即可免费入园，还享船票半价。八里峡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凭准考证门票仅需9.9元。周公山景区6月10号至9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鲍香谷景区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云梦山6月10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紫金山6月3号至6月30号，持中高考准考证免景区门票。九龙峡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天河山景区即日起至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享门票10元专属特惠。

鹰潭古寨。6月10号至8月31号 ,2026 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免费入园。旗山湖景区 ,6 月10号到8月31号持中高考准考证仅需支付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家长门票半价船票八折。天台山景区 ,6 月10号到8月31号 ,2026 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仅需10元保险即可免门票陪同人员享30元优惠票。空山白云洞景区 ,6 月10号到8月31号 ,2026 年应届中高考生凭准考证免门票仅需支付10元保险还额外送免费导游讲解加免费扶梯服务。小野鱼市 ,6 月10号到8月31号 ,2026 年中高考生凭准考证直接优惠20元。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哎，媳妇儿，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咱这刚搬来了新家，好多东西都没置办。你看网上买，这不是便宜吗？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买的吹风机，这是沙发垫。老公，帮我把这些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箱吧，在屋里太占地儿了。
1: 扔了干嘛呀？这么大的箱子放楼道里面，回头等攒多了卖了。
2: 还是老公你聪明。什么声音？老公开门看看啊。
1: 哟，这人们都在往楼下跑啊，是不是着火了？哟，你快出来吧，咱们也赶紧下去吧。你怎么磨磨唧唧的呀？快点快点。
2: 啊，哎呀，我的脚。老公，这箱子绊住我的脚了，快抓我一下。
1: 等我一下。哎呀，这谁放的自行车？
3: 各位业主别惊慌，小区啊没有着火，这是咱们小区组织的火灾逃生演练。
4: 吓死我了，幸好不是真的起火。
5: 就是啊，也吓死了。
2: 老公，咱回家赶紧把楼道的纸箱清理了吧。
1: 哦，是啊。

0: 一己之私挡了生命之路。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4: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5: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6: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7: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准时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黄四镇中心学校。黄四镇中心学校下辖4所完全小学、2所独立幼儿园以及11个教学点儿。那今天呢是我们的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了黄四镇中心学校的英语老师，同时呢也是谈话完全小学的负责人张宇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英语学习。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您有任何呢英语学习的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的张老师。那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实时的文字互动，您可以搜索100%郭涛，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视频号现场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可以呢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周四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
8: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7: 名师来了，我们一起呢，和名师共同的学习，共同的成长。那我们今天名师来了，邀请到的就是黄四镇中心学校的英语老师，同时呢，也是谈话完全小学的负责人张宇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英语学习。来，我们欢迎一下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7: 也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9: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小学英语学习的一些事情。
1: 说到了小学英语，我觉得我们都一下子呢就回归到了我们当年刚接触英语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现在在咱们小学的话，这个阶段我们如何的开始学习英语呢，老师？
0: 小学阶段我们现在呢，学生都是三年级起点开始的。其实有些家长呢可能有点焦虑是吧，觉得
1: 是不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学
0: 是不是该从一年级开始学。其实我们现在新教材改本之后呢，家长们略有焦虑，但是我觉得其实也大可不必是吧。对于一些孩子来说，我们的英语学习呢，按部就班的跟着老师的节奏来，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是吧。
1: 是的。
0: 那么
1: 尤其的话就是我觉得小孩子大家都说记性是最好的，然后呢在学习英语的时候也相当于跟汉语拼音能够做一个对比。
0: 是，就是说在孩子刚接触，为什么不能让孩子提早的来接触英语，就是因为拼音和英语字母很相似，如果他两个一块来学的话
1: 会容易混淆。
0: 对，都在打基础的阶段就容易混淆。
1: 所以说我们说放在了三年级，也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他已经熟悉了我们中文的汉语拼音。
0: 对的。
1: 然后再接触到英语的这个字母
0: 他就不会混淆。
1: 那您这个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在刚开始就是三年级的孩子在接触英语，您遇到的孩子学习当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呀？
0: 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我一直在乡村小学工作。然后我们的孩子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不敢张口说。说的问题就是他可以有时候可能听得懂，但是表达起来就比较困难。
1: 还是一开始我们都是鼓励孩子一定要张嘴，
0: 对，大胆的去说，去读，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1: 那他们不张嘴的话是害怕说错，还是觉得害怕自己的这个说的不标准？
0: 各方面原因都有吧。一方面他新接触一个新事物，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个潜在的害怕是吧。然后另外一方面他在读的时候过程，他有的学生啊，他在刚学英语的时候老喜欢把英语下边标汉字，所以他的音自然而然的发的，他就会导致他的不自信是吧。
1: 我觉得张老师您不用说孩子，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学英语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0: 会采用这种方法
1: How do you do
0: 自创的这个英语的发音
1: 好像这些的话就无师自通，就是每一届的孩子都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记英文。
0: 对，
1: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因为我们不是小学阶段学的。
0: 对，
1: 这一说也暴露年龄哈。对，就是我们当时确实就猛一下子接触到英语了以后觉得哇好奇怪，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它跟我们本身我们的母语就是我们的汉语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就下意识的就用中文的这个文字来标上了英语的发音。
0: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课本的安排我觉得就考虑到孩子的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注重的是孩子的自然拼读的一个培养。
1: 自然拼读。
0: 对，就是说字母呢在孩子刚一开始接触英语，我们不再就是说直接的灌输音标呀，或者是通过各种方法，然后就让孩子通过自然拼读。比如说 A 的发音我们发 B 的发音发 B， 他们都可以通过这种见到这个字母我就知道它的发音一点一点的。其实自然拼读可以解决80%的英语单词的拼读。
1: 哎呀，你像我们那时候的话真的一回想起来这满满的时光记忆啊。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0: 那就是说有一个笑话一直在说嘛，就是说留学生到外国你怎么判断他是中国人韩国人还是日本人是吧。然后有一个语言就是说你在问他们，你说How are you？
1: 对 ，Fine， Thank you， and you。
0: 世界通用，中国人特有的是吧？
1: 不，这个属于是好像中国人之间的小秘密。
0: 对，
1: 就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当时就跟同学们交流，就为什么非要 and you 呢？
0: 是。
1: 您能回答一下吗？为什么 and you 啊？
0: 他 and you， 他的意思是你呢？你觉得怎么样呀？他在反问他。
1: 这个现在孩子们的话会接触这块吗？
0: 会。 他其实他的回答有很多种，要不同场

0: 场合朋友之间的亲疏呀，你可以 not bad， 不太错，就说not bad 还行，是吧？
1: 哦、
0: 问你怎么样，你说 not bad 还行啊 ，pretty good、
1: 哦、
0: 挺好的、
1: 哦、
0: 啊，很多回答，它不一定只限于 I'm fine。
1: 天哪，就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会说 I'm fine，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我们不会说别的。
0: 嗯，是，所以说为什么一对暗号，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1: 是的，我觉得在英语的学习过程当中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事儿、
0: 嗯、
1: 尤其是跟同学之间那种好像内涵自己的一些小秘密、
0: 嗯、
1: 啊，尤其确实在这个小学阶段又是语言的一个启蒙期，
0: 嗯
1: 啊，老师的引导就非常的重要了。
0: 嗯，八九岁其实是孩子语言爆发的一个黄金期。
1: 嗯
0: 啊，那么对于新接触英语的孩子呢，我们英语老师特别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
1: 是的，兴趣培养。
0: 嗯，抓住这个兴趣这一点，我们常说你喜欢做的事情，你有内驱力，你能自己主动的去做，你就不觉得累，也喜欢，是吧？嗯。
1: 然后在咱们这个谈话小学当中的话、应该说孩子在接触英语，就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兴趣方式，咱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互动，有什么样一些学习方法？
0: 其实老师们都在研究这个事儿，会采用不同的手段、
1: 嗯、
0: 老师特别重视的是每节课的前3到5分钟、
1: 哦
0: 因为这段时间呢，我们的导入的方式就很重要了、
1: 哎、对，导入方式、没错。
0: 嗯嗯、那老师通常会选用跟本节课有关的儿歌呀、动画呀、歌曲呀、或者简单的手势舞啊，来调动学生学习的这个积极性。
1: 嗯，
0: 那这方面呢，能够迅速的抓住学生的眼球，是吧？他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
1: 嗯、
0: 然后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课堂效果。
1: 嗯，哎，在咱们谈话小学的话，孩子们在学习英语当中这积极性怎么样啊？
0: 小孩天生的对一些陌生的事情，他而且还觉得英语学习他很时尚、
1: 嗯、
0: 是吧、
1: 哦、
0: 然后很有崇拜感，英语老师的口语也非常好、
1: 嗯、
0: 我们现在3年级的英语老师口语非常好、
1: 嗯、
0: 学生们挺喜欢英语老师
1: 啊、嗯、就是我觉得这块的话就真的需要实践啊去感知，因为说起来的话确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走入过英文的这个课堂当中了啊。像张老师今年也是刚刚过去的高考，
0: 嗯
1: 你也关注了。
0: 嗯，我关注了，我看了、
1: 啊、今年的高考英语这块怎么样啊？
0: 哎呀，其实可以看出来现在对孩子的综合素质的能力培养要求越来越多。他你看就以今年的作文题目来说
1: 啊，
0: 哎，咱们都说网上在调侃是吗，说这个 Emily 是个恋爱脑是吧，他就是知道暴风雪要来、
1: 嗯、
0: 还要去多伦多去跟他的男朋友过圣诞，过这个圣诞节是吧、
1: 啊、
0: 然后陷到这个雪大雪之下，然后车也翻了是吧、
1: 嗯、
0: 然后在那被迫逼不得已的自己在那度过了一晚上。
1: 您说的这是完形填空啊还是？
0: 这是一个作文、
1: 啊、这是一个作文、啊、
0: 你难以想象、
1: 啊、
0: 是吧？之前我们的作文很简单，就是在给一个主题、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或者一个图画、
1: 啊、
0: 或者让大家发表一些观点、
1: 嗯、对，我记得那时候就一般就是孩子丢了就是什么我有一个什么东西书包落家里了
0: 啊，李华怎么了是吧
1: 哦，你说现在的英语作文已经上升到这个程度了。
0: 对，他让他去续写这个文章。
1: 哦，续写
0: 啊，所以说你的思维表达很重要，你对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待的、
1: 嗯、
0: 怎么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我怎么在做，哎，这个确实对学生的考察非常的。
1: 那换句话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不仅我们要读懂这个故事、而且我们还要去想象一下这个故事后续还会发展怎样的情节，然后我们又把它又转化成了英文，然后就是这样把它写出来。
0: 不光如此，你还有自己的观点来判断、你比如说他的这种行为，明知道有大风雪、是吧，他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判断正确对误，那么这个你肯定、要更深层次一点来思考这个问题、
1: 让我来说的话啊、It's a crazy girl
0: Unbelievable

0: 明年高考的话，对于孩子来说都是终身难忘的。当然，对于咱们小学生来说的话，现在还就是为时尚早
1: 对
0: 啊。
1: 的，
0: 那我们现在小孩的话，应该不涉及到写作文，但是更多的就是听，
1: 是
0: 啊，
1: 说，
0: 就是听和说啊。然后在这个听说的过程当中，家长是不是应该也要配合其中啊？
1: 其实家长应该端正自己的态度，不要过多的去制造焦虑。因为家长很焦虑，说老师，你看我们孩子马上要学这个英语了，那我咋办呀？其实他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英语要这么去改。你看像我们英语的发展阶段呢，它我觉得是三个阶段。你看刚开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需要去学习英语，为啥？因为我们要引进西方的一些工具，是吧？我们要看懂说明书。那时候的学习呢是知识性的学习
0: 对。
1: 啊。再发展呢，我们要求学生们能够，或者是大家能和外国人正常的交流，啊，然后能说就行，啊，语言方面的能力。但现在呢，我们可能更侧重于孩子的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量，啊，那涉及到你看我们新课标规定了，啊，孩子学习的目标，语言能力，啊，文化素养，然后思维能力，还有他的学习能力，啊，这四个方面的培养，其实从语言方面来分析啊，我们孩子着重的啊，要去练听说读写。
0: 跟
1: 那
0: 中文一样
1: 对
0: 啊。
1: 听说，我觉得应该再放到更靠前一点
0: 啊，
1: 啊。那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不要过早的让孩子去写很多的单词啊、句子呀，然后应该让孩子更多的去练习听去输入，因为我们知道啊，孩子越小。他来学习这个语言环境当中学到这个东西，他就越能转化成自己所内有的，
0: 哎呀，让我突然就是想插一个内容啊，就是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那个15便士，那个衬衣多少钱？啊，这个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在听力的时候给了你一个试听，啊，
1: 这个我还是没看到，但是哦，
0: 没
1: 有
0: 关系，
1: 有。
0: 没关系，没关系。

0: 对，刚才说的这个的话，就是每一年他听力测试的时候会给你一个试音，啊，然后说你的衬衫多少钱，他好像说是7.5便士还是我忘了，就是一个统一的，每一年都会听到。然后今年的话也改了，就是今年的话他会把前面的英语听力测试题啊读2遍，这样的话能够让你先进入到那么一个英语的语境当中
1: 是
0: 啊，
1: 的，
0: 是这样，也是很多人。啊，共同的青春记忆就跟李雷和韩梅梅是一
1: 是，
0: 样的啊。
1: 其实听的方面呢，我们现在以前我们老是来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伦敦腔，是吧？强调这个，但是以后我们对英语的听的范围肯定要扩大，我们要走的是世界英语，是吧？各方面的英语，各个国家的，我们都要去尝试着去听，而且英语的听力变化不光是有听力，而且会加入到背景音乐，不再单纯的去听，
0: 背景音乐，
1: 背景的这种社会当中应该产生的这种声音，
0: 哦，
1: 会以这样的情景当中加入。
0: 也就是换句话说的话，孩子们在听的时候，他是听一个环境，而不是具体，就是好像听两个人很干脆的那种对
1: 对
0: 话。
1: 对，你要从这个对话当中提炼一些信息，而且它其实，这种声音可能有一定的干扰性，就要求的越来越多一点。
0: 好，那现在随着咱们的学习，应该这个教材也是在不断的变化。
1: 对对对，你看现在我们的教材，从以前对话很单一，主题很明确，是吧？简单。那现在呢，可能我们要说它略微偏难一点，是吧？因为它加入了一些更加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元素在里边，更加注重人的发展啊，比如说人与自我、人与自然，还有人与社会之间的题材在里边。
0: 是的，那这就是我们现在也需要，就是每一个同学在学的过程当中，也会慢慢的去变化，
1: 对，
0: 跟随着咱们的新课本、新课标，然后也在做着新的尝试。
1: 就多关注一些时事热点呀，社会生活，而不是我只是关闭起来读圣贤书，是吧？
0: 对，以前我们就是。

0: 在不停的背单词。
1: 啊，对，之
0: 哎
1: 前
0: 呀，
1: 我们得单词者得天下嘛，是吧？然后
0: 嗯，
1: 背单词、做题，然后你就能取得一个好成绩。那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变化很大，不
0: 对，
1: 是说只在单词方面。
0: 就是一定是要跟生活去结合。

0: 问题的话，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张宇老师。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您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的张宇老师呢来一起沟通和交流英语的学习。因为确实在小学阶段，包括中学阶段，甚至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哎，也是离不开英语的交流。那也欢迎大家的话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交流和学习。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一会儿的话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学习英文。
1: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是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是周四，也是我们敲黑板画重点啊，我们的知识点来了，以及名师时间。我们今天的邀请到的是黄寺镇中心学校的英语老师，同时呢也是谈话完全小学的负责人张宇老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再次也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好。
12: 主持人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的话，我们就马上来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看到有朋友把电话打进来，有什么问题哈，尤其是英语方面，我们来听一下。喂，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张宇老师。
13: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
12: 你好，家长。
13: 我就是想问一下，你看孩子马上就要上三年级了，但是我听说现在这个网上也在说呀，就是说一上课一上来就是挺难的，直接就是句子，字母呀也不怎么教了，就想问孩子需不需要提前像。我们暑假的时候要不要对他进行一个英语的学习啊？
12: 其实
0: 对这个家长问的话，就是很多人特别关心的，也就是即将要开始学英语，这一上来就是句子，这家长您是从哪儿听到的？
12: 他可能看了课本是吧？
0: 哦， 好，那张老师这个问题的话您跟家长来解释解释哈。
12: 其实我纠正一下啊，咱们现在虽然有句子，但是不是说咱字母就不讲了，也是在讲的啊。

0: 每一个单元都在讲啊，是一步一步的来进行的。其实我觉得您能提出这个问题嘛，就击败了很多的家长，就是在关注教学，是吧？在关注这个教材的变化。这个我想咱得给他点个赞，是吧？
1: 对，这个家长的话非常的关心啊。
0: 但是以我的观点啊，我觉得是可以稍微的去学一点，但是不必要说啊，但是强调一点啊，咱不是去学三年级课本的内容，你一定要明白，因为这个咱提前去学具体的三年级的知识呢，其实是在透支孩子的兴趣和学习能力。我们可以给孩子们听一些简单的英文歌曲，让他有这种英文的意识，是吧？然后看一看英文的小短片儿啊，小动画啊，这种小动画片儿它时间也很短，2到3分钟，是吧？然后在这个学习，反正咱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也避免不了去让孩子看电视啊，看视频，对吧？不如选择一些更适合咱孩子的，能对孩子的成长有帮助的，这种小视频，是吧？
1: 对，就是可以让孩子的话提前，相当于先熟悉一下什么是英文，
0: 磨一磨耳朵，听一听。但是这个说到磨耳朵啊，咱也要注意，不能说时间太长，一定要保护孩子的视力，是吧？
1: 对，
0: 也要
1: 就是另外
0: 在一定的时间内。
1: 对，就另外可能我们就是要您说家长，
0: 您说，
2: 就是像说磨耳朵的这些，那老师有推荐的那些稍微合适他们这个年纪听的一些。英文歌曲啊，或者是一些小的动画片，有没有合适的推荐一下？
0: 其实原版的动画片我们选取都是可以的，但是时间不要过长。简单的英文歌，ABCD 歌，还有现在也挺多的，The Letter， The Day of the Letter， 是吧？每天听一个，朗朗上口，去听一听，是吧？然后其实，咱不要过分的去强调啊，我非得要孩子去学。其实开学的时候，咱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一步来，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学习的目的的，不用过于的去焦虑。
1: 对，想问一下这位家长，孩子马上上三年级，他之前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英语啊？
2: 没有，就是平时的时候他也是刷视频，会听到一些简短的一些单词，像动物一类的呀，星期一类的呀，就是特别日常的一些单词，他有的时候会问妈妈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像简单的咱也能给他说，但是像
0: 这个挺好的，其实是挺好的啊，你在筛选他看的这些内容，你可以去听这些。
2: 那就是像孩子如果要是上了三年级以后跟着老师的走，我们家长在家里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或者我们能辅导的一些方法呀，或者是注意的一些事项。
0: 其实刚才咱们说到了要着重练习听，是吧？听它是一个输入的过程啊。我们教材当中其实配备了很多内容，你看在课堂上老师讲的肯定有重点，也有略讲的部分。那我们课程的划分，你看它前半部分是单词，还有字母以及课文叫 talk 的这个学习，是吧？我们回家可以跟孩子一起再来反复的听这个 talk 的内容，是吧？然后听的话我们也要有目的的去听刚才说到磨耳朵，有家长可能就认为磨耳朵我就是他在那玩我在这放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比如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放着阿拉伯语，是吧？然后孩子一直在听，就是听一年听十年，他结果还是一样的，完全听不懂。我们一定要是拿孩子学过的这个东西去练，让他知道了。我们前三分钟我们可以听，然后5分钟我们听跟，是吧？他读一遍我们也来读一遍，到最后自己去读，这个才能达到一个磨耳朵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前期啊，你们三年级你就着重的来练习听，还有让孩子去读熟课本当中的内容，把基础打得牢固一点就可以了。
1: 我想问一下这位家长朋友，您之前的时候有没有学习过英语？
2: 英语肯定都学习过，但是相对来说都已经还给老师了，时间太长了。因为相对于咱这边的城市，或者是对于咱这个同龄人来说，英语上学的时候都学，学完了以后，生活呀、工作呀都不怎么用到了。
1: 对， 但是我觉得一些基础的。

0: 你像刚才我跟张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还说呢，是吧？How are you？Fine. Thank you. And you？
1: 是的，
0: 就这些，我觉得好像我们可以当成是笑话，或者当成是我们曾经的一些记忆，也可以分享给孩子。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在一开始，哎，能做到多少，我们先做多少，就是
1: 是的。
0: 用玩笑的方式啊，或者用讲故事的方式，可以让孩子能够引起他的学习兴趣。
1: 是的，
0: 是吧？
1: 培养孩
0: 哎，
1: 子的兴趣，
0: 对，然后的话就是个别的，像您刚才说的，孩子可能也会接触到一些英文的单词啊，比方说这您刚才提到了像星期几啊，像一些小动物啊，哎，包括吃的这些食物啊，
1: 对，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一些简单的句子，
0: 对，
1: 别老说，
0: 啊，
1: 宝贝，这是什么啊？老虎，是吧？我用上一个简单的句子说啊，What's this？是
0: 哎，
1: 吧？Is 什么什么？
0: 对，对。
1: 然后用这样的句子来，效果可能更好一点。
0: 对，我觉得这慢慢的话，就让孩子先有那么一个相当于兴趣点，
1: 对，
0: 然后就更多的那就是到了课堂上，你就期待一下，哎，我们的英语老师给你开始就是开启你的英语学习生涯
1: 对，
0: 啊，
1: 不要过于的焦虑，
0: 好吗？这位家长朋
2: 好
0: 友，
2: 的，好的，
0: 好，
2: 感谢了你们的分享，
0: 好嘞，
2: 受益匪浅，
0: 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
2: 没有了，谢谢。
0: 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借助着孩子上了3年级开始学英文，我觉得您不能还给老师，您还得再拾
1: 捡
0: 起
1: 起
0: 来。
2: 带着他一起重温一下。
0: 对，好啊，那就这样。
2: 好嘞，再见。
0: 哎，好嘞，再见。你看张老师刚才这位家长的话就蛮有意思的，我也在想，就是家长，你看都有年轻的时候，就都有是孩子的时候。
1: 是的。
0: 我们在上小学也好，或者上中学也好，我们在接触英文或者接触一个新鲜的学科，我觉得大家都是，就是特别的那种有兴趣。然后呢，随着长大，就是随着确实进入到了社会和生活当中的话，我们有一些学科的知识用的就少了。
1: 是
0: 对，我
1: 的。
0: 们经常说，哎呀，把这些知识啊都遗忘了，都还给老师了。但是你看，随着孩子又上学，好像我们又重新的又来了一遍。我觉得这也不失为一次重新学习的这个机会。
1: 又养了一次自己。
0: 好，那刚才这位朋友的话提到的就是上3年，就是刚开始学英文。那请问一下张老师，就是随着孩子慢慢的长大，您觉得到这个小学生毕业这个阶段的话，他应该在英语的这个知识和掌握的水平上，应该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对于小学毕业，现在二级词汇应该得达到800个左右，然后能够进行简单的日记的书写呀，然后进行对话交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准吧，
0: 就是你看，我们之前有朋友说想要学好英文的话，可以确实看一些，比方说这些纯英文的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啊，就是看它的这个原版啊，就是不看翻译。哎，那您觉得这是一个方法吗？
1: 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小学生，还需要知识量再储备再高一点的，是吗？然后他们毕竟现在的词汇量是有限的，你让他去读懂日常，而且英文，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他们更贴近口语化，也有音在里边，是吧？有连读，有各方面的，学生过早的去看，我觉得压力太大，没有必要去做。
0: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在周一我们的少年悄悄话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就小雨辰，他当时他又提了一个问题给我，我觉得特别逗。他说，在这个课下他会问数学老师一个问题，他就说最近有一部流行的那个电影就是《疯狂动物城
1: 是
0: 》
1: 那
0: 啊，
1: 个蛇的问题是吧？说到蛇，有学生也这么来问过啊，我也讲一个冷笑话是吧？就是说学生问我，老师，猫是什么科？我说猫科。那狗是什么科？犬科。我老觉得他要坑我是吧？那蛇到底是什么科？我想这个两栖动物是吧？它属于什么科？老师你不知道了吧？它是 snake，其实不要打击孩子的这个，

0: 对，也许这就是孩子的想象力，
1: 是的，
0: 挺好玩的。哎，我下回我也知道了啊，蛇是什么科？死内科。对，实际上就是可能在不断的接触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尤其是在他们刚刚开始学英文，一定是充满了很大的乐趣。所以说他们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就是会让我们觉得，哎，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独特的一个想法啊？
1: 是，你看，学生他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啊，我们有家长，我就是印象也挺深刻，有一个家长给我反映说，哎，老师，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家多了一个英语老师。然后说啊，什么情况？说我们家孩子天天回去之后，背着一个小水杯，然后对着一群小动物在讲啊，今天开始上英语课了啊，我来告诉你，这个动物怎么念，那个怎么念啊，你不好好听课或什么，我觉得这个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呢，孩子一定是在模仿老师，
0: 对对对，
1: 一定是
0: 没
1: 在模
0: 错。
1: 仿，而且他们的模仿力很强，跟着音来读，跟着这个课堂的节奏来走，是吧？只要他兴趣在，一定能够转化成自己的东
0: 对，
1: 西。
0: 哎，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有一些小孩的话特别逗的是，他就会把自己想象成老师的身份，
1: 对，
0: 然后他就想着，哎，哇，我今天学的知识，我要跟大家分享，哪怕对着空气，就是现场可能有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一些猫猫狗狗，
1: 是的。然后其实有家长也问过，说老师，你看我们在家里边，我们不会给教孩子怎么来学，是吧？然后孩子在家里边，那怎么办？我们跟英语老师也商量过，我们曾经让学生们啊，就是说到家里边，说你就去当一个小老师，你交给你爸爸妈妈或者交给你爷爷奶奶，你今天学了什么东西，你
0: 对，
1: 教会他，是吧？你看他第二天能不能记住？以这种方式来，促进咱孩子的学习，
0: 没错，
1: 让家长参与到其中，是吧？
0: 对，实际上孩子的话，他也会有一种成就感，
1: 对，
0: 就是他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他特别想跟家长去分享。就
1: 是的。
0: 这一刻的话，家长千万我们说不要破梗。
1: 对了，
0: 哎，家长真的就说是真的吗？哎呀，这我不会呀，就
1: 是学会捧哏是吧？
0: 也要适当的，然后就是让孩子让他发挥一点儿，
1: 对对
0: 就是
1: 对，
0: 我们要装傻充愣。
1: 是的。
0: 对，这点我也深有体会。
1: 要多鼓励，在这儿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一件事儿，想
0: 好，
1: 给
0: 请您分
1: 分
0: 享
1: 享一下，是吧？
0: 啊啊。
1: 然后在去年，我们学校，比如说组织学生们统一去北京研学，是吧？这个也是让学生去，走出校门，去更多的去了解外边的社会，是吧？在颐和园，我们在逛的过程当中呢，有好多的外国友人，是吧？小孩就其实挺激动的，觉得啊，自己学到的这个知识终于
0: 哎
1: 能派
0: 呀，
1: 上点用场了
0: 终于可以跟外国人然后去沟通了。
1: 对，但是还是有点胆怯。
0: 啊，
1: 围到我跟前说：“老师，你给他说一说，让他给我们拍个照吧。
0: 啊，
1: ”我说：“啊，那你自己不能去说吧？你的症结点在哪儿呢？”他说：“我不太会。”我说：“那行，我现场来教你。
0: 哎。”
1: 哎。然后，
0: 特别好。
1: 哎，鼓励他去，然后当场他给这个给人说了，其实都很友好，是吧？给他拍了照之后可开心了，然后后边其他的同学也看到了，也都围上去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就是能够激发孩子，然后让孩子真真正正的去用，是吧？他的成就感回来很。
0: 对，你说到这儿，我真的我也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我当年带学生，然后去考试带艺考，然后我们都是学播音主持的，虽然说学中文嘛，那个时候呢就也遇到了一些外国友人，然后我当时跟学生们说，我说谁敢啊，这时候不光我们要会中文，我们也要会英文，
1: 是
0: 然
1: 的。
0: 后跟这个外国友人的话去聊聊天儿，然后呢他们就说。因为是大孩子嘛，因为高三了，所以说他们比较敢，就是那种争先恐后的，然后就去了。啊，去了之后的话，有一个就是除了跟外国人交流之外的话，当时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学生呢就把他们的孩子给抱过来了，一个外国的小孩儿，然后抱过来了以后，不仅呢跟这个外国的小孩儿合影，最重要的是在教外国小孩说中
1: 中
0: 文。
1: 文，哎，这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也要输出了。
0: 对，我觉得当时，哎呀，我说真棒，我说。就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哎，这个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教材里边也加入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啊，然后其实就是让我们孩子能够了。

0: 了解我们身边的文化，然后去把我们的文化来宣传出去，
1: 对
0: 对吧？
1: 实际上很多我觉得外国友人的话，他们也特别的热爱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是的，
1: 尤其是这个文字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语言，
0: 嗯
1: 啊，哎，那个有一个网上一个短视频特逗，
0: 嗯，
1: 就是那一家三口俄罗斯的，
0: 嗯，
1: 那个什么一个外交官，
0: 嗯，
1: 就是夫妻俩不是特别厉害，高学历，
0: 是的，
1: 他的儿子这个英语不及格，
0: 俄
1: 语
0: 不
1: 会说
0: 啊，是的，
1: 然后拿了一个中文的汉语桥的什么二等奖，特别的高兴，然后给大家炫耀，
0: 嗯，
1: 就是中文说的溜溜的，自己的母语都忘得差不多了。
0: 对，所以说孩子他在一个环境当中，
1: 嗯，
0: 他去学习，
1: 对，
0: 这个语言环境挺重要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课堂教学也好，在日常的家长学习，给辅导孩子也好，一定要给他尽量的去创造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嗯，
0: 让他开口去说。
1: 哎，刚才正好说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外交官的故事哈，对，我特别想知道，
0: 嗯，
1: 这个我听说小道消息告诉我，张宇老师呢，哎，不仅仅英语教得好，这各个学科都没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张老师还会说俄语，
0: 哎呀，一点点一点点，
1: 哎呦，您别谦虚了，我们今天借着节目的机会，我们想听一听哈，我也好久没听这个俄语了，您先用俄语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0: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就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会水
1: 平。哦，是这样的
0: 啊，
1: 嗯。哎，我真是近距离的听俄语，
0: 嗯，
1: 就我知道俄语的话，那个舌头好像要打弯，
0: 对，有点颤音是吧？它这个。
1: 哎，这个您再多说两句。哎呀，这个跟大家除了问好的话，我觉得就是英语的学习很重要，或者是或者外语学习很重要。
0: 其实孩子们他在学英语的过程当中，他也想啊，难住老师说，老师
1: 啊，
0: 你光会说英语，其他语言会吗？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大学也会修一点是吧，
1: 嗯，
0: 然后日语呀，韩语啊，然后这样一说，
1: 嗯，
0: 孩子们就感觉哦，老师好厉害啊，我们确实该好好来学习外语
1: 呀，瑞尔里。哎，突然想到哇，真是这个过去的记忆在攻击我。对啊，有说是这样哈，
0: 是的是的，
1: 哎，我还想听几句俄语，还有什么，
0: 那就高考刚结束是吧，那我们就给所有的高考学子是吧一句祝福。
1: 好嘞，来，我们静静的聆听。
0: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желаю вам успехов в жизни, счастливая. 祝你成功，祝你
1: 金榜题名。
0: 祝您成功，祝您幸福，
1: 好好好，我相信我们今年的高考学子的话也能够感受到，是的，哎，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爱上每一门语言，
0: 对，
1: 啊，
0: 语言，
1: 因为真的每一个语言的话，当然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它的这个文化传承，当然我觉得在这儿除了我们要学好英文之外的话，还是要强调我们的中文，
0: 哎，
1: 是最美的，
0: 对的，
1: 好了，那张老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你也再总结总结，或者是跟您的孩子们，再说两句。
0: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大胆的去说，你不要关注。我说我在学习过程当中有语法错误各种的，一定要大胆的去说出来，努力的去练习听，包括我们课上的听，也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老师家长带你练习的听，是吧？然后也尽量的去阅读很多的课外的一些内容，是英语，但不局限于英语啊，然后扩充我们的知识面。让更多的学生能够爱上英语，然后不要把英语当做，
1: 就是不要把英语当做是好像自己的一种好像一种压力，
0: 对啊，
1: 应该是带着兴趣的话去学，一切都会变得简单，一切也都会变得顺利。
0: 是的，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张宇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综合广播，稍后的话为您直播的是全国新闻联播，明天将会有校长走进我们的成长N次方，也期待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好，各位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

0: 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

0: 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3: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4: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6: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

0: 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栽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河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 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 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 餐饮、娱乐， 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4: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03。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

0: 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6: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杨猛主持召开重点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时强调，压实网格员和基层组织责任，全力落实全域控尘具体举措。杨猛在广宗县调研检查时强调，以提升群众满意度为目标，深化集中整治，持续锻造执行力和活力兼备的干部队伍，相聚太行全城，传递温暖力量。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举行，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身边的英雄，时代的脊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6月10日，市委书记杨猛主持召开重点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度会，复盘总结近期工作成效和短板，研究部署当前污染过程应对举措。市领导冯亚强、郑传记、冯祥利出席并讲了意见。会上，专家组结合最新监测数据和气象条件，深入研判全市空气质量现状及下一阶段演变趋势。市生态环境局和市大气督导专班逐一剖析沙河市、萍乡县、南河区、广宗县、百乡县5个重点县市区工作短板，并提出整改建议。与会人员深入会商研判，研究制定下一阶段赶超攻坚具体举措。会议指出，当前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扬尘污染已成为重要影响因素。重点县市区要切实增强政治敏锐性，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一把手工程，科学果断实施有效措施，深入一线狠抓末端落实，尽快扭转当前被动局面。要把全域控尘作为全局性措施，由各级组织部门牵头，织密筑牢基层网格责任体系，聚焦道路基尘、施工工地、物流园区、裸地堆场、

0: 露天矿山、秸秆焚烧等重点领域，强化排查，细化举措，从源头遏制 PM10 指标增长态势。市生态委要加强污染成因的深入研究，强化对基层分层分类指导，加大对重点举措末端落实的跟踪问效力度，对反面典型严肃追责问责，不断提高全市大气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精准度。有关县市区和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市大气督导专班相关同志参加。
1: 6月11号，市委书记杨猛到广宗县调研检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市领导安庆杰、冯亚强、冯祥立参加并讲了意见。今年以来，广宗县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重点任务，取得积极成效。杨猛一行先后来到广宗县中医院和县综治中心，实地查看医保基金管理情况，详细了解综治中心运转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情况。他强调，要纵深推进医保基金集中整治，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要通过做实做优综治中心平台，完善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化解机制，做到矛盾早发现早处置，及时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随后，杨猛主持召开广宗县领导班子座谈会，研究指导党代会筹备工作，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广宗县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具备一定基础，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十五五期间具备加快发展的潜力，要持续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和活力，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各项部署和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要求，锚定绿色转型治效年既定目标，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细化发展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路径，四大班子凝心聚力，步调一致，全力推动上级各项决策部署在广宗落地见效。要精心筹备党代会和两会，坚持适度超前原则，在全力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同时，聚焦高端运动自行车产业集群、沙丘园林文化、区域交通物流中心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攻坚破题，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提升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要深刻认识发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紧迫性，紧盯4+10+4专项整治任务，坚持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负总责，健全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闭环式整治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凝聚工作合力，聚焦重点领域和主要矛盾精准施策，通过集中整治建立长效机制，全面提升政府职能部门业务水平。广宗县党政班子成员和人大常委会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市直有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行香文脉运善心，凡人善举暖人间。6月11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博物馆广场举行。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张志旺、中国精神文明网总编辑管平、省文明办专职副主任肖振军共同揭榜，市委书记杨猛出席并致辞，市领导陈冲、魏吉平、邱文双、宁诚信、李群江、钱丽霞、郑庚戌出席仪式。中国好人榜是我国树立道德标杆、传递人间大爱的重要平台。此次共有151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市信都区居民张正入选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发布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中国精神文明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承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协办。活动以成语典故为引线，通过情景讲述、短片展播、互动交流等形式，深情讲述好人故事，致敬平凡英雄。杨猛致辞时说，邢台3500年绵延文脉和灵韵百泉孕育了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

0: 城市精神。崇德向善一直是邢台世代相传、薪火不息的民风底色。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实施文化兴市战略，扎实开展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系列活动，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目前，全市已有109人荣登中国好人榜，学好人、敬好人、做好人，在行乡大地蔚然成风。此次发布仪式在邢台举行，既是对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市干部群众的巨大鼓舞。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持续厚植道德沃土，更续向善之光，为新时代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邢台力量。活动现场，七位中国好人及家属代表分享感人故事，诠释了平凡人的不凡担当。我是长城保护员岳书晨，讲述了30年巡护马陵关长城3000余次的坚守事迹，其守护文化遗产的赤诚令人动容，现场掌声不断。我是国家级非遗行白瓷长颈瓶，作为道德传家宝，由上金所等历届全国道德模范现场赠予中国好人代表。仪式通过中国文明网电影频道融媒体矩阵、学习强国、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平台全程直播。文明家传播矩阵与各地新时代文化实践中心同步联动播出。中央国家机关相关部委、各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主城六区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委宣传部部长、全国道德模范代表、邢台市各级模范好人代表、新时代好少年代表、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参加发布仪式。太行全城，山川毓秀，好人齐聚，精神闪耀。6月11号，2026年首次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邢台博物馆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齐聚一堂，共享荣光。凡人微光，星火成炬。发布仪式现场的大屏幕上，中国好人榜5个大字遒劲有力，温暖耀眼。发布仪式在2026年首次中国好人榜榜单短片中拉开帷幕。151人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名单一一呈现。一个个普通的名字承载着不平凡的力量，传递着浓浓的向善力量。榜单发布结束后，5位来自不同岗位、不同地区的中国好人代表登上舞台，分享他们用坚守、奉献、善良书写的感人故事。中国好人李国色：
1: 获得这份荣誉，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其实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会继续发挥好榜样作用，带动更多人线上线上，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故事分享中，一位来自我市的中国好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岳书晨，是信都区宋家庄镇明水村的一名普通村民。从1997年起，岳书晨就义务守护着村子附近的马陵关古长城。29年来，他巡视长城不下3000次，徒步里程累计长达6万里，用双脚丈量着古长城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荣誉是对他近30年如一日坚守的最好见证。今天，这位默默无闻的长城守护者在家乡的舞台上收获了属于他的掌声与敬意。中国好人岳书晨：
2: 这座山，这座长城早就跟我分不开了。今天的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更是给所有默默守护着咱们文化根脉的人。
0: 台上是身边好人的动人事迹，台下是观众用掌声表达的感动和赞礼。观众李亚坤：
3: 这些好人就在我们身边，他们虽然平凡，却有一颗无比可贵的善心。我们要向榜样学习，学他们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学他们平凡日子里能够始终如一，把责任扛在肩上，
0: 坚守初心。

0: 本色，传承榜样精神，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向中国好人代表赠送了一份特殊的道德传家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行白瓷长颈瓶。行白瓷寓意高尚品德，如白瓷般纯洁无瑕，美德如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这份礼物承载着对好人代表的敬意与礼赞，也传递着坚定的信念，好人精神当如行白瓷一般历经锤炼，温润致远，在岁月中永放光芒。中国好人张新辰。
1: 刚才接过行白瓷长颈瓶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因为它是荣誉，是礼物，更是提醒，我会继续坚持守住这份本分，把对的事一直做下去。
0: 榜样出自平凡，好人就在身边。近年来，我是以温暖之城建设为抓手，大力选树宣传身边典型，让好人之光点亮城市每个角落，一位位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不断涌现，各类志愿服务组织遍布城乡，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活跃在群众身边，一位位凡人善举汇聚成了温暖之城最动人的底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刚。
2: 好人文化是咱们城市文明的精神坐标，建设温暖之城正是对于这一坐标的生动实践。我们要把那些发生在街头巷尾的善行义举找出来传出去，让一个人影响一群人，一群人温暖一座城，让崇德向善成为我们的城市气质。
0: 新时代新气象，文明之花处处盛开，新时代新作为，榜样力量处处绽放。先锋是看得见的标杆，榜样是触得到的力量。一桩桩一件件好人故事，犹如一夜春雨润物无声，迎来的必将是万紫千红满园春。
3: 6月11日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致敬平凡的力量。文章说，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我市举行，太行全城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好人，我们向上榜的中国好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参会的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好人、新时代好少年致以崇高敬意，向汇聚成为这个时代最坚实力量的平凡英雄致敬。平凡人的真善美总是来源于最朴素的认知，勿以善小而不为。当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与新时代的文明理念相互融合，这种源自血脉深处的道德力量就焕发出蓬勃生机。平凡人的真善美总能唤起整个社会向善而行的磅礴力量。当更多的人选择做好事、做好人，这种向上的力量就会形成一种势不可挡的社会潮流，让人民在一次次文明互动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邢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孕育出厚朴善美、勤奋自强的城市精神，这座城市向获得荣誉称号的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发放好人礼遇证，以制度化的方式表达对行善者的敬意，人人崇尚好人，人人争当好人，滋养出一座有温度、有风骨的文明城市。文章最后说，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这些平凡英雄正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当每一个人都向善良、美好奔赴，城市就是善美城市。当每一座城市都汇聚爱与善意，我们的国家将是温暖的国度。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0: 下面播送6月10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临城县 5.57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市高新区 5.67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信都区 5.682，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 5.733，

0: 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香都区 5.93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西县 8.41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威县 7.95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7微克，广宗县 7.6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平乡县 7.63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南宫市 7.51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分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智享美好新生活。

0: 装宽带选联通。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很有领导的想法和文化，去全面向好发展。但事实上，公司经营上推行着对流程事业的规划，还在学习着怎么强健变变成管理的方式。这儿也根本
1: 是否？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N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温暖。
4: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

0: 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 产业。

0: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

0: 越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

0: 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

0: 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邮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禅海关的副关长。 大禅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乘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乘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3: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3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 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 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 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 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

0: 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

0: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现在进行垃圾分类知识问答，垃圾桶有哪几种颜色，分别对应什么垃圾？
2: 垃圾桶分为四种颜色，绿色、蓝色、红色、灰色。绿色代表厨余垃圾，蓝色代表可回收垃圾，红色代表有害垃圾，灰色代表其他垃圾。
1: 完全正确。

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入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哎，
5: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啊，
5: 您咨询光伏发电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联系了。包括清河的供电局以后也得有给我重新建设一点儿。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那就是说以后现在以后这个安装以后是市场价格，是竞价，经一会管多少年儿，他都给我说了说，解释的非常清楚。
5: 那您对他们的答复结果是否满意呢？
4: 挺满意。
5: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4: 好。
6: 哎。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啊。
5: 哎，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有一个变电站需要出手续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还没有办好呢，这正在处理，正在办理，我们正在补充资料。
5: 哦，行，好的。啊，有问题的话，你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6: 好的，谢谢啊。
5: 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再见。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天一城附近有一个电费的自助缴费机不能使用的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哦，我给忘了，我记不清了。看俺岁数大，俺离这近，俺缴钱方便，现在不能用了。我说这。
5: 是这样，这位听众，我们也收到了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答复。天一城附近往东自助缴费厅是国网团结路收费站，已于2024年11月25日撤销。现在已经撤销了，不能使用了。
7: 行。
5: 哎，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7: 没有了。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8: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取消套餐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5: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们那天我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多少钱他给我退回来了，就这。
5: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9: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1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在咱们的生活和经营中，无论是买房卖房还是企业间的生意往来，最怕的是什么？往往是我钱付了对方不认账，或者我货发了对方不给钱。这种信任危机有时候会让一笔好生意陷入僵局。那么有没有一个机构能充当中间人，既能让卖方放心，也能让买方安心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公证处的一项核心职能——担保性提存，看看它是如何为咱们的资金上一把保险锁的。担保性提存是交易双方互不了解时，买方把钱先寄存在公证处这个保险柜里，设定好支付条件，等卖方完成了约定的义务，这笔钱再由公证处放给卖方。在整个过程中，公证处是独立的第三方，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按照法律和约定来监管这笔钱。这项操作在法律上有明确的依据，根据司法部发布的提存公证规则，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公证具有保证债务履行和替代其他担保形式的法律效力。可能光说概念大家觉得抽象，我给大家来讲个案例。 有位张老板，他转让自己公司52%的股份，价值200多万。买家担心我钱给了你不配合我办过户怎么办？那张老板也担心我过户手续办完了，你尾款不给怎么办？后来他们找到公证处办理了担保性提存公证，买家把200多万打进了公证处的专用账户，双方约定，只要张老板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公证处就立马把钱打给张老板。这就是担保性提存最核心的魅力，它解决了交易中的最大痛点——信任问题。其实，这种模式不仅用于股权交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常见，比如咱们行。

0: 还很多企业和外地甚至国外做买卖，买方担心付了款但收不到货，卖方担心发了货却收不到款。引入公证资金监管后，买方把货款提存到公证处专用账户，相当于给这笔钱上了双保险，在收到货物前谁也不能动这笔钱。交易完成后，公证处依据约定直接划转货款给卖方。公证处作为法定的提存机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安全。公证处设有专门的提存账户，受司法行政部门和银行的严格监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挪用。所以如果您在邢台遇到了涉及大额的生意往来，只要担心资金安全问题，都可以来到邢台市首进公证处申请办理担保性提存公证。首进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首进公证处，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
4: 航风热线，中国新文明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5: 邢台联通千兆宽带全域覆盖， FTTR 专业设计，个性定制，全屋信号满格，联通全屋光宽带，志向美好新生活，装宽带选联通。
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7: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9: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冰健。李主任你好，欢迎您再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0: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再次走进航风热线，为大家提供供电方面的服务。
9: 好，再一次欢迎李主任。今天和李主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副主任阮涛，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营销服务中心光伏专业管理师范尊义，配网中心专业管理师王忠亮。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阶梯电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李主任，近段时间以来呢，我们注意到每年到六月份左右哈，这是一个商品房交付的一个高峰期，很多呢就到了这个合同约定的交房期，但是呢也会有朋友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交付房屋的时候呢，这个店有的是存在着未接入正式店，那有的呢是商品房呢，直接就是到了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直接交电费就可以。这个中间是有什么样需要的注意的事项？那么我们的商品房交付和正式店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关联？作为我们的这个服务的部门哈，我们是怎么样去来开展服务的？今天节目一开始能不能首先给大家去解答一下这方面的困惑和疑惑？
1: 嗯，好的，主持人。近期啊，这个商品房交易也是非常的活跃。中间啊存在一些没有接入正式店就进行交付的，然后给广大的用户啊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安全隐患，比如说容量小，在高峰时候容易烧线烧变压器。另外呢，在接入非正式店的时候，居民实行的是商业电价，它的也没有进行一个峰谷的一个享受优惠。所以说啊，在这里再次给广大的用电用户进行一个商品房交付时候的一个温馨的一个提醒。首先呢，在商品房交付之前，按照政府对住建部门的要求，住建部门应在房屋交付前对商品房的一户一表改造进行监督。未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商品房是不予颁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对于已经建成的楼体，如果是开发商偏移了当时建筑的方案，那么在住建部门是不予颁发销售许可证的。对于开发商来说，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的按照一户一表的这个建设方案进行建设啊。对于咱们业主来说，在接收房屋之前，一定要认真的核查是否已经完成了一户一表的改造啊。如果是没有进行一户一表的改造，一定要督促开发商到供电部门办理一户一表的正式电的一个申请。同时呢，也是建议广大的这个业主啊，在房屋没有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接收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房屋。因为呢，对于未进行一户一表改造的这个楼盘或者是房屋啊，它是不享受到咱们的优惠电价，包括咱们的峰谷的电价，而且啊，对于咱们的日常的用电是存在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的。另外，对于我们供电部门，我们也推行了临证一体化报装，就是说在商品房建设中的临时用电和正式用电，我们采取的是同步报装、同步验收。尽量的保证咱们广大的市民在接收房屋的时候能够用上正式电。
0: 主持人，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哈，为什么现在商品房交付的时候会出现这个临时电，以及临时电下一步应该如何去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感谢您的解答。我们看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呢反映了一个情况，他说呢是在豫东市场东门对面路东公交车站的旁边有一条电线在地上呢很长时间了，然后呢他也发了一张这个照片哈，这张照片呢我确实是看到他这个发的一张这个照片呢，是现在我可以让您看一下这张照片，是这儿有一个电线在底下去拉着，但是呢我看一下他后边发的这个电线呢是连接到的是交通信号灯的这样的一个长杆，所以这个能判断一下这是哪方的用电，是我们供电部门的电还是交警信号的这个电，这个是归哪个部门负责呢？李主任您解答一下好吗？
1: 这个的话刚才我也看一下主持人的那个照片啊，这个线是连接到咱们的交通信号灯，从初步判断应该是咱们用户侧的一个设备，但是这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派这个工作人员马上到现场进行一个核实，因为这个甭管是高压电还是低压电，如果落地的话，对咱周围的这个居民百姓啊，还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好，
1: 所以说希望一会儿咱们这位网友，咱们把这个地址，在这个咱们平台上留一下，然后或者联系方式，我们及时联系。
0: 好的，这位朋友呢，这个地址已经说清楚了哈，是在豫东市场东门对面，路东公交车站。这个旁边他这个联系电话也留在了导播平台，那稍后呢我们安排工作人员

0: 面进行核实，看看这个店的用电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如何去处理这个隐患。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
1: 好，
0: 是您的电话。
1: 啊、
0: 嗯，李主任为您服务。
1: 啊，对，我那天大家，我都是一月份就反映这个呢，我地里边气给弄的，现在已经能够对应了，到现在还没给弄，已经八年了，弄脸都累了，到现在还不给弄，不知道什么原因。
0: 嗯，您再说一下您的这个问题，您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打过电话反映过问题是吗？
1: 对对对。
0: 嗯，您是哪里的地方？
1: 三月份都连了，一是李主任、李嘉宾、李。
0: 嗯，您说的是这个。湘都区的邢东市场东汪镇。
1: 不是，我地理的编辑。
0: 您是具体地点是哪里？
1: 我是邵河大渡村。
0: 一月份我们接听了三个电话，没有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您是否记错了这个时间？
1: 应该有吧，我是那是188那个号。
0: 嗯，一月十二号的这个问题当中没有您提到的这个问题，然后二月份的这个问题，依然三个电话，也没有看到您的这个问题。您是否记错这个时间了？我再帮您查找一下您的这个反应问题。
1: 一月十二号，我用的是18832917031那个号。
0: 嗯。
1: 嗯，我这发现了多次了。
0: 嗯，好，好，我看到您的这个问题了。我看到您这个问题了。我给您解释一下，您这个问题呢，已经多次转办，不只是一次给您转办，明确告诉您，这个呢，这个设备是不怕雨淋的，所以不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这个呢是不这个不用去挪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已经是明确说到了。我们今天在现场哈，再请李主任去解答一下。李主任，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是否还有印象。
2: 嗯，
0: 这位朋友呢说他地里有一个这个设备，
2: 对，
0: 然后这个设备他说是在浇地浇水的时候，有或者是这个下雨的时候会雨淋，然后呢会有这个其他有这个危险，但是我们在到现场进行这个联系核实的时候，也看到这个灌溉的设施还有这个设备是明确表示说不怕雨淋的，这个安全我们是否有这个比如说第三方或者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而不是我说我们自己说这没事的。
2: 哦，这个也是给大家和这位网友啊，这位听众进行一个解释，就所有的我们供电公司投运的这些变压器线路还有包括咱们的杆塔，在出厂前就经过严格的一个出厂实验啊，包括雨淋、污秽、大风、扬沙等各种的极端恶劣的情况，都进行了一个现场的出厂前的一个实验。然后在进行投运前，也就是送电前，我们现场的实验人员还要对这些设备进行再次的送电前的实验啊，包括刚才这位听众说的这个雨淋呐、水坡呀，包括一些扬沙、大风、冰雹天气啊，都是经过一个严格的一个试验的，所以在进行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这个设备它的可靠性还是可以保证的，对于咱们周围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很充分的一个保障的。
0: 好，
2: 主持人，
0: 好，这位朋友，我们今天再次给您说，您先听我说完好吗？您先听我说完行吗？啊，今天您的这个问题已经多次反映，而且今天在线上我又请李主任正面给您答复一下，这个是安全性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您现在对这个结果您是不满意吗？
1: 就是那因为你看上次李主任就上次他说答应给弄，现在是他已经脑脸都累了，说给弄了，到现在没给弄，电工脑脸都累了，因为这个片电工他不给弄。
0: 您说的是这个答应给您挪了。
1: 对对对，他弄了那个脸
0: 是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
1: 对对对，
0: 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
1: 对对对，
0: 您别说
1: 对,
0: 对, 对，几月份答应给您挪的？
1: 就是上那个四月份。
0: 四月份的这个答复当中说给您去挪是吗？
1: 就是这个那个都翠供电所，他答应给我挪的是。已经弄了六所长已经答应了，说弄脸弄那个电工被催电工已经弄脸都累了，到现在不给弄。
0: 好，您说的这个情况我记录下来了。李主任，刚才我们这个问题多次解答过，说这个是这个不需要去挪，但是这位朋友呢他是不满意，他就认为该挪，而且他现在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供电所的工作人员答应承诺给他去挪，但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挪。这个情况您看看您是否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2: 嗯，

0: 这个的话，我们节目结束以后，我们马上跟属地进行一个核实，然后看看具体情况是怎么去推进的这个事儿啊，然后
1: 这
0: 去
1: 样
0: 核实下
1: 我们
0: 情
1: 核
0: 况
1: 实一下，
0: 啊。
1: 这个到底要不要挪？我们
0: 对，
1: 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嗯，
1: 因为我们答复当中说到的是不用挪。现
0: 对，
1: 在呢，这位朋友说啊，答应给挪了，我们
0: 嗯，
1: 核实一下，也给这位朋友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好的，
1: 如果说要挪，什么时候挪？我们
0: 嗯。
1: 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如果说不能挪，我们也再次给这位朋友说清楚，避免中间出现误会，
0: 好
1: 行
0: 的，
1: 吗？
0: 好的，主任。
1: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个问题今天就帮您转过去。今天我们就会给您一个明确答复。要挪什么时候挪？不挪为什么不挪？也给您明确解答清楚，好吗？
0: 好，谢
1: 嗯，
0: 谢，谢
1: 好
0: 谢，谢谢
1: 好，感
0: 主
1: 谢
0: 任。
1: 您，
0: 好
1: 好
0: 的。
1: 参感谢您参与。好，李主任，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印象是挺深的啊。但是我们抛开这个事儿不说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就是设备，有的这个设备会到这个用到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或者是用到我们的这个大家的这个耕地啊，或者是这个宅基地等等这种情况。那像这种设备的安全性，您看，今天这位朋友说到了啊，在我地里有这个设备啊，我让他去挪，他给我挪了。那其他也有人会有这种担忧，我这个设备在我地里安全不安全呢？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您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出厂设置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到了这个地里面的安全性，比如说使用的这个年限，有没有一定的这个年限的这个要求？比如说10年、20年啊，需要更换，这方面有规定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0: 这个也是有相关规定的，因为针对这个咱们整个变压器线路，包括咱们所看到的一些开关呐、一些刀闸，包括一些那个滴漏保险，这些都是在那个设备运行年限中都是有明确的要求的，而且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对所有在运的这个设备进行一个预防性实验，也就是在我们的术语叫做预试，预试的。目的就是为了周期性检查这些设备是否正常的运行，是否有隐患。同时呢，咱们也是这么长时间，各位的听众和广大的这个朋友啊，都会非常关心我们的供电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包括前几次的一些包括变压器的异响，都会给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反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做一个那个倡导吧，希望。咱们广大的市民和朋友，如果发现或者是感觉咱们周边的这些电力设备存在一些异常的话，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随时派出我们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检查。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咱们所有人员的市民的用电安全和人身安全。啊，主任。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如果大家发现问题，也可以随时进行沟通和反馈。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国网邢台供电公司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国网安全用电和电费管理、阶梯电价以及电表过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及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他说家中有一个老房子的房顶，现在是空着的， 现在不住人，然后能不能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可以并网，有什么样的要求？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营销服务中心光伏专业管理师范遵义，我们请范工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疑问。范工，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说是家里老房子，我应该理解的是，他是说的是，农村的这个不住人的这个老房子能否去安装？您解答一下相关的政策好吗？
5: 主持人好，网友好。根据这个咱们这个省发改委相关文的要求呢，这个居民住宅和庭院呢是可以这个按照自然户用和非自然户用两类的这个包装申请。然后就是自然人户用分布光伏呢，发电项目需要就是提供这个并网意向书，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明、电站地址的权属证明、自然人户用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投资的一个承诺书，还有项目备案文件。申请人银行账户等信息。那么这个项目备案文件呢，需要可以这个由自行到这个审批机关去备案，也可以由供电企业呢统一备案。如果咱们采用的是这种非自然户用的这个模式呢，需要提供这个并网意向书、项目投资主体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啊，然后就是项目备案文件、电站地址的权属证明，还有就是与建设场所所有人签署的这个租赁协议。如果属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呢，还需要提供签订的这个合同能源管理合作协议。那么由经办人办理呢，需要这个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还有办理委托书。那么在这个省发改委三号文件出台之后呢，里面有一项要求呢，就是对这个房屋有一个承载力的一个报告，需要提供给就是供电公司需要进行一个这个核验。基本上是这么多信息。
1: 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这是政策的规定哈，两类，一类我理解哈，我理解一类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我们自己住的这个住房，另外一类呢是有这个工业或者是企业这样的这个房屋，大概是这两类是吧？然后它提供的这个依据或者是提供的要素条件应该是不太相同。那现在我们说一下，就是普通人这个住宅，我理解这位朋友呢，就是家里的这个老房子不住人了，然后呢想做这个光伏发电，然后并到这个网。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再简单来说的话，他需要做几步，然后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明，向谁进行申请？您简单解答一下。
5: 主持人好，这种的话就是如果是自行投资的话是需要这个除了刚才说的这个并网意向书这些房屋承载力报告，就是我在我们并网验收的时候就需要提供一个这个光伏的这个组件的一个发票的一个核验。那么基本上就是到这个提供刚才咱们所述的这些资料呢，然后到供电公司呢可以申请这个由供电公司进行一个代为备案手续，审批这个有这个备案证之后呢，
1: 您看咱这样说哈，第一步是自己的房子，我自己的这个房子要满足什么条件？产权清晰。
5: 对，就是电站权属证明是这个
1: 要有这个证。
5: 对，就房屋的这个产权证。
1: 如果没有呢？
5: 可以这个由这个乡镇级上的这个。出具这个房屋产权证明都可以。
1: 好，这是第一步，就是自己这个房子要申请的话，第一步要确定房子有没有这个证，产权证。如果有产权证，可以直接申请；如果没有产权证的话，需要到所在的乡镇这一级的这个政府去出具相关的这个证明，然后才能够申请。这是第一步，很重要的这个一步。那第二步是申请。您刚才说是这个国网邢台供电公司，那这个是到哪一级这个供电公司申请的？
5: 可以去属地的这个营业厅也
1: 可以。属地是指的是
5: 可以到供电所
1: 还是县？
5: 各这个县公司或者是市区的有营业厅，可以到营业厅去包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进行一个包装。
1: 通过这个国网的 APP 也可以申请。然后您说是到市一级还有县一级，那乡镇这一级能受理吗？
5: 供电所都是在这个乡镇级的都是可以的，
1: 也就是说变成市县乡镇的这几级都可以申请是吗？
5: 对的。
1: 好，这个问题呢，这位朋友，我不知道这个，因为刚才介绍的政策呢，相对来说比较书面化哈，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拆解了一下，给您详细问了一下具体的这个流程。如果您还有哪些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和范工直接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咨询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家的这个电费呢，电费用的这个忽高忽低，然后呢这个月用的这个电费呢是120块钱，但是呢空调并没有去开，不知道哪儿的这个电用的比较多，上个月的时候还是80多块钱，中间差了将近40块钱左右，这个怎么能够去查呢？有没有每天能监视一下自己的用电的这个情况？好，李主任，这位朋友他提的这个电费有1亿，然后他的这个诉求是每天能不能对这个电费有一个这种监视的这种情况，这能实现吗？
0: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但具体的一些情况由我们那个阮主任给这位网友解答一下。
1: 好，阮涛，阮主任。
6: 好，那个这个网友，这个咱那个网上公用 APP 啊，它是提供每日的那个日电量的那个这个数据的，就是下载之后绑定自家的这个用户号，就可以查这个每天的这个用电量的情况。至于刚才说到的这个忽高忽低是吧，这个用电费忽高忽低这个问题啊，其实可能是这个在用的过程当中，可能有时候可能稍用多一点，可能日积月累多了，一个月可能多了几十块钱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可以总结一下，就是通过这个下载那个 APP 之后，你看的每天你看看这个，比如说今天我开了多长时间的空调，然后第二天我查那个 APP 的时候，它电量是不是高了，是吧？通过这种方式去总结一下大体来说，一个家庭一个月120块钱80块钱都属于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用电的一个范畴。
1: 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在多次提到了一个网上国网 APP， 通过它能够实现相关的业务办理还有业务查询的这个功能。那网上国网 APP 具体具备哪些功能，能够帮助我们实现什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营销部副主任刘书杰，我们请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网上国网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功能能够实现什么，大家能够去得到什么样的便利的条件。好，刘主任您解答一下。
7: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网上国网呢，是咱们国网公司推出的唯一的一个官方的线上服务渠道。这个网上国网咱们使用的这个途径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咱们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网上国网的 APP， 第二个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网上国网，关注咱们网上国网的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呢，咱们可以绑定咱们自己家的用电户号，在这两个渠道无论是哪一个，可以看到咱们每天实时的用电费，以及咱们月度的、年度的、累计的用电情况都可以实时查询。而且呢，还能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时时刻刻看到咱们的用电余额，然后交电费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渠道直接缴纳，非常方便。另外呢，就是咱们网上国网为了就是鼓励鼓励和引导咱们广大客户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化的渠道简便的用电，使咱们的用电更轻松。我们每个月8号的时候呢，设定为咱们网上国网的会员日，从0点就开始，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上国网缴纳电费，缴纳100元可以返那个200的积分，缴纳300元可以返800的积分。这个积分呢，每200分是抵1元钱，也就是说咱们缴纳了这个电费之后获得了这个积分，在下次缴纳的时候可以直接抵现金使用。这个活动呢，因为现在参与的人数比较多，大家要尽早的参加，因为它有它这个金额是有限的，就是咱们参加晚了的话可能就得不到这个积分了。另外我想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网上国网的这个 APP 呢，大家可以在这个上面设置咱们的电费代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可能有的时候都比较忙，然后无暇顾及咱们的余额情况，在这个里边呢，你设置一个这个余额的阈值，可以绑定咱们的银行卡，当这个电费余额不足的时候可以直接代扣。除此之外还有办电和报修等相关功能，非常便捷。
1: 好，谢谢，谢谢刘主任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刚才领导提到了一个积分，我现在呢有一个关于积分的问题。实际操作当中，我用的是微信的小程序，它上面提醒的是满30块钱交电费，我就可以用一个积分，然后呢能够抵1块钱。但是呢，我用的这个30。后边再用这个30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显示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满三十能够用积分，这是普遍性的要求，还是说只能够用一次？这个上面没有写。好，李主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呢？
0: 这个由舒杰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好，我们再请刘主任解答一下哈。刘主任，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积分，这位朋友他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满三十能够用。

0: 积分减了1块钱，但是
1: 对。
0: 呢，再满30用就没了。这个是有要求限制吗？
1: 这个是咱们就是交费以后获得这个积分啊，就是咱们在下一次交费的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条件，就是满30可以使用。就是可能您上一次交的是100，他只给到了您200的积分，200积分就抵1元钱。那你在下一次交费的时候，你这个30块钱就把它用掉了。但是如果说你之前交的是300，或者是累计有一些积分的话，你可以在交费的时候只要满30，可以把这个积分一次性全用掉。也可以分次用，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
0: 也就是说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实际的积分情况哈，
1: 对
0: 有
1: 对
0: 的是用完了啊，这个然后
1: 对，
0: 下一次需要再去累积，达到能用的条件，然后满30就能够用一个积分。
1: 对，对，对，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这是王先生，王先生留言。王先生说，他说的我们家这个小区呢是一个新的小区，小区里边建了一个集中充电。这个集中充电呢，就是感觉这个电费比较贵，电费整体上的是比较贵，但是这个集中电费好像也是5毛多，它有一个服务费，这个服务费是正常收取的吗？这个电不都应该是国家电网的电吗？那这个充电的这个钱是不是二次倒卖呢？有这样的这个规定吗？好，李主任，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位网友，听您的这个描述啊，很有可能是咱们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充电运营商，在咱们小区建设了这个充电站，供咱们广大的电动车车主进行充电。其中啊，这个电动车充电的这个费用啊，它基本上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基本的电价电费，第二个就是运营商的一个服务费。所以说，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应该是这个电费，这就是您充电所用的费用是由这两个部分组成，其中这个电费是由咱们运营商缴纳给供电公司的，然后第二个那个运营费用应该是第三方的这块儿，它满足它的运营成本和投资成本所收取的一个费用啊，主要应该是这个样子，
0: 也就是说，它这个电费是正常的，这个电费那是给交到国网邢台供电公司，但是它的一个正常的运维，包括建设，还有日常的这种管养和维护，这个也是有成本的，可以去单独去收取服务的这个费用。
2: 对，这个是由咱们第三方公司经过咱们物价的这个公示完了以后进行一个收取的，啊，这部分费用是和供电公司是没有关系的，
0: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解答。时间关系，后面还有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把您的问题转办给国网邢台供电公司，逐一为大家进行答复。今天的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主任，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宽带、网络、信号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下期再会。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